0: 商业鬼才，
1: 含铅量超标，
0: 老板的大脑含铅量已经超标了。
1: 还有叔叔他说现在每个月给娃娃订了幼儿画报。
0: 幼儿画报是
1: 小朋友看的，你不懂。
0: 没有涉猎这方面。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粽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1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19: 听
2: 听，
19: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0: 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0: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0: 邀你聆听。欢迎各位早上8: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怎么就是咱们的互动爆单了呀？又包了80-90条消息就来了。
1: 看来大家对于杂志这件事情啊，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啊，一定是有一块抹不掉的回忆呀、啊。
0: 我以为你说有一块抹布呢。这抹不掉，
1: 抹布都抹不掉的回忆。
0: 求你别大喘气好吗？有一块抹布掉的回忆，我的天，你这大喘气！
1: 别抹，别抹，人生很多事情一定要让它记忆永流传。
0: 哎，对，你看今天
1: 真情很久远啊，
0: 真情很久远。你说这是一条广告，大家还记得吗？
1: 对，钻石的广告。
0: 真情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1: 永流传，
0: 用在当年的钻石。其实现在我再来回望一下冷知识啊，钻石其实供应量超级大，它没那么值钱。 买的是很
1: 值钱，买不起就买不起了，真是的，非要说这些安慰自己的话。
0: 不要拆台嘛。
1: 我就听不下去这种假话。
0: 哎，还记得我们曾经报过一条

0: 新闻啊，女子20000块买的钻石1200回收了，
1: 钻石投资呢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啊。是的，就是其实这个
1: 还是买黄金吧，黄金还稍微能够保值一些，
0: 相对保值。
1: 对，只要它这两天的价格不要波动太多，那么往远了看它是能够保值的。
0: 哎，人说有一句俗语叫情比金坚，是吧？情比金坚是因为啊，这个人说这个俗语的人他没吃过那种过期的柿饼。你吃过那个柿饼吗？就是那个柿饼啊，四花做的那个。
1: 吃过但没吃过过期的。
0: 我的天，过期的那个柿饼，我在我外婆家
1: 还。你没事
0: 干
1: 吃过期的干嘛呢？
0: 啊，不是啊，就是太好吃了，那个好，我一看
1: 好吃，
0: 觉得很好吃啊，一咬下去牙都快崩掉那种。过期柿饼千万不能尝试，别问我怎么知道，太硬了，比钻石还硬。
1: 忘了遗忘说，小时候最爱看少年科学和科幻世界，35年前就从杂志上面认识了刘慈欣。
0: 哎，刘慈欣最有名的
1: 当时他做连载嘛，连载的时候、
0: 连载、当年就是科幻世界的那个杂志的，
1: 对
0: 啊，这个连载作家啊。他现在最有名的是三体。好，沙姐对于三体是有深有造诣的，你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三体讲的是什么。
1: 你怎么知道我对三体呀、有造纸呢？
0: 啊，一般啊，就是自己不懂的事儿，就要嫁到
1: 别人身上是吧？
0: 嫁祸到搭档的身上。
1: 那要不然我们还不是看看《小时代》得了？张某某说了，有没有人看过郭敬明的《小时代》？
0: 我的天哪，
1: 那不是杂志吧？
0: 我的天哪，这是我以高中的时候啊，郭敬明在我们那个年代就已经红起来了，80后那个年代。
1: 对，他写作文很厉害嘛，那个时候就要学习他，一个郭敬明，还有另外一
0: 个
1: 韩寒。
0: 我分两派啊，我永远站到韩寒这派。我甚至啊，我就特别欣赏一句话，就是郭敬明啊，一阵助跑，百公里加速，一阵助跑，跳起来给韩寒的膝盖一拳。
1: 郭敬明确实不高。
0: 哎，你看过他的一个综艺吗？就是他那个点评那个尔冬升，他
1: 点评谁我没看过，他的个子我倒是看到过了。
0: 啊，他不单是个子不高，哎呀，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啊，他素质也不咋地。他点评尔冬升，哎，给尔冬升气的呀，尔冬升都想赏他一耳光了。好了，
1: 到这样的程度啊？
0: 啊，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扯远了，大家可以哪天可以去搜罗一下啊。今天互动话题还是说大家看过的杂志。
1: 好，再来看一下叶兰听风，他说了，西格沙姐，我要说奥秘、少年文艺、童话大王、金谷传奇、科幻世界，因为科幻世界压中了99高考作文题目，然后就卖疯了，报刊亭都买不到。
0: 我的天，
1: 99高考作文是啥？忘了，
0: 当年，
1: 毕竟我们不是那届高考的
0: 人吗？让你写一篇哦，我知道了，当年的那个99的高考作文是，当地球上面只有最后一个你，然后呢，突然有人来敲门，你还记得这个题目吗？就是你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类，这个时候你坐在家里，突然咚咚咚，有人敲门，
1: 我觉得你在骗我。
0: 这，跟你科普你就，
1: 反正我习惯了。其实说的话有水分，捏一捏，听一听，
0: 我
1: 差不多得了、
0: 我这很认真的好吗？
1: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你了，
0: 是不是吧？当幸福来敲门，这个，就让你联系。
1: 当幸福来敲门是一部电影、
0: 这样 啊，反正就是人类最后在家里有人敲门啊，让你联想一下，写一篇作文，就压中了当年的我编的啊这段是啊，大家不要。认真，开玩笑听，开玩笑。
1: 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你不会误导大家了。明年的高考不会信你了哈。亲自说了，西格沙姐，终于于等到你们了。
0: 哎，久等了，久等了。
1: 后面这句话算了，得罪人不念
0: 了。
1: 在佛
0: 前求了500年。
1: 我们谢谢你，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隔空给你个拥抱。
0: 好的。
1: 但那句话不念了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喜欢，
1: 喜欢，谢谢你们。
0: 我只能说，大家的品味真的非同一般。
1: 你们的品味就和西格心中的故事会一样。
0: 故事会
1: 恒久而绵长，永远压箱底。
0: 品味恒久远，节目永流传。你们的品味真的太优秀了，谢谢大家喜欢。
1: 对对对，你们就是我们的知音啊，
0: 知音体，知音体。好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接下来啊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杂志啊，我们身边也发生了很多的事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心脏的事儿啊，因为看到这些，
1: 激动了，心跳过度了。
0: 每次看到这好的故事啊，小心肝扑通扑通乱跳。
1: 对，特别看到那么多的听友支持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我们心脏更是跳得更剧烈了。
0: 哎，你别乱跳，因为心脏在罢工之前往往会发生乱跳。会有什么警示呢？如果万一出现了像胸闷、心慌、后背撕裂一样的疼痛，这些都是预警的信号。要关注预警的同时呢，更要

0: 要的是建立心脏的健康底障。
1: 医生说，并非运动越多身体越好。那么从心脏运动心脏病学的角度来看，运动过量可能会造成心肌的劳损、动脉硬化，尤其是45岁以上的人群，如果运动过量更易造成动脉硬化，或者是产生动脉斑块，增加猝死的风险。所以大家爱运动是没有问题，是好习惯，但是什么东西都要讲个量。
0: 我有时候在想啊，我运动的时候，我因为带着表嘛，我就测我运动的时候的心率最高是160几，然后呢我睡觉的时候心率又很低，那今天早上我就是比如说5点钟的时候，我看我的心率10分钟之前46下每分钟，这个属于是过快还是这过慢还是极度过慢了呢？
1: 只能找个老中医帮你号个脉了啊，看看你这是喜脉还是忧脉啊。
0: 可能是睡得沉，婴儿爸爸般的睡眠。
1: 你有点忧愁了。
0: 管他呢，反正没感觉。你打呼吗睡觉？
1: 不打，你打吗？
0: 我不知道。
1: 小唐说你打。
0: 哎，当年
1: 小唐说的算。
0: 当年我胖子的时候是打，
1: 胖子的时候打，
0: 现在瘦子应该不打了吧？
1: 你没问过你媳妇儿这事儿吗？
0: 明天我得准备在这个里面放一个，在卧室里面放一个这个录音器
1: 啊、哦，
0: 我监测一下我这是打呼不打呼。
1: 你直接问下你细嫂不就行了吗？这事儿还得监测呀。
0: 半夜摇醒说我打呼吗？是吧？两个人都别睡了是吧？
1: 好吧，这个事情不追究，一细问很多细节就出来了。
0: 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这个过于兴奋，遇到任何事儿了、不要大喜或者大悲，
1: 宠辱不惊，
0: 平常心去看待，
1: 对吧？
0: 包括这两天中考了，孩子也是
1: 一样的，对，你不要焦虑，孩子也不要焦虑，稳稳的度过这3天吧。
0: 没有必要，
1: 还有1天半、稳稳度过这2天，
0: 不要给他太多压力啊。好嘞，说到这个压力啊，这两天呢，大家的账单又来了，电信账单会不会给你很多的压力呢？
1: 当然呢，运营商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多地的消费者都在投诉，3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也深度用户开放，而很多人想变更套餐很难，为什么呢？
0: 我也发现，就比如说我们家套餐169块钱，我想说啊，用不掉那么多，我想往下降一下，
1: 他不给你换，
0: 不允许，但是新用户可以，怎么还大数据杀熟了呢？
2: 安徽消费者77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3: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4: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3: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
4: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3: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4: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3: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4: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0: 你看他这个有点霸王条款了，我个人觉得，就是他只能按照你调高行，你调低了不行，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怎么治一治，或者怎么能够争取一下自己的权益？
1: 你家本来后面有的，你非给他掐了。
0: 好，那我也请教一下大家啊。
1: 来，小五月，你们移动的什么的，来说说。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
1: 直击小五月内心。
0: 怎么样才能够在客服啊，或者是到这个客服专员的面前，把自己的权益呢给拿回来啊？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当然呢，如果出现了套餐变更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官方的客服或者是12315万能电话。大家凡是在消费上面有任何的疑问维权呢，都可以打12315，记住电话就好了。
0: 嗯，消费者权益保护电话12315进行投诉就可以了。好嘞，说到这个投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则投诉哈。中国消协呢发布了传统公益市场的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315的平台投诉的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呢，一共收到了传统工艺品的相关投诉达到19421件，
1: 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250件，占到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其中呢，什么贵金属的饰品啊、珠宝玉石，这个投诉 诉量是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呢相对较少。

0: 着，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问题。
1: 大家生活当中会买什么工艺品吗？您家会摆一些什么样的工艺品呢？
0: 最近段时间呢，有一样工艺品可以买一买了。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艾草花束。哎，以前大家都是挂艾草吗？现
1: 在
0: 呢，
1: 挂在那个门口、啊。
0: 但这两年挂艾草已经升级了，它不单单是一个传统了，他们把艾草编成了花束给你挂在门口，所以这样一种新式的艾草花束，同时有一些沁人的香气。当然呢，价格也不便宜了。以前一个艾草可能5块钱，现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当然，买的群体更多的是一些20-30岁的年轻人，
1: 猎奇的年轻人了。那我们干脆啊，下一次啊，把这个艾草呢编成草鞋，然后穿在脚上，然后呢系。既可以啊应应节气，然后又可以治脚气。
0: 你真膈应人的脚。
1: 既有节气又有
0: 脚气、啊、
1: 脚气，这不是一举四得了吗？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8:30了，接下来请雷鸣说说此时的路况。雷鸣您好。
16: 上上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1.51，仍然在中低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经过民航路进城方向，万象城的后门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人受伤。目前事故车还占据左侧的车道，民航路进城方向这个路段呢只有一条车道，请车友注意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疏导。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树关枢纽到东转南匝路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早上的雨呢也停了，路面还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南绕城高速方向由东向西，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立交桥、周家。

0: 遵顺站附近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占据右侧的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东南绕城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昆南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各位车友今天中考，提醒各位车友途经考点周边路段，请您记住遵守交通法规，降低车速，不抢行不抢道，禁止鸣笛，禁止摁喇叭。遇到考点的周边有临时的陷阱，请给予理解和配合，服从现场交管人员指挥疏导，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六幺八，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谷饲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啊，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7: Morning，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8: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喜莎莎，今天说说你最爱看的杂志的兄弟二人组。
8: 刚才叶兰清风他说了，科幻世界压中了99的高考作文题，然后西哥就公布了99年的高考作文题。
7: 不是那个一个人的世界有人来敲门啊？
8: 叶兰清风说，我就服西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难道不是吗？
8: 99高考作文题是：如果记忆能移植
7: 啊啊，这样啊。
8: 这个如果喜欢看沙丘的朋友，我相信这个题目就答得比较简单了。
7: 哎，如果
8: 沙丘里面那个记忆就是可以移植，还可以传代。
7: 沙丘？
8: 嗯，没看过是吧？
7: 沙丘是个啥？能吃？
8: 沙丘是一个小丘包，上面全是沙子。
7: 啊，但是我看过全面记忆，就是未来啊，人类可以植入别人的记忆
8: 芯片吗？
7: 芯片，啪，你可以
8: 就脑机接口以后，
7: 脑机接口以后，你就可以拥有你不曾拥有的记忆啊。这样的话，植入进去的话，你就可以拥有个全新的人生。
8: 现在不是说了吗？有数字人生，不就这个了吗？当你的肉体、你的碳基体已经没有了以后，那你的记忆还可以通过硅基的方式延续下去。
7: 我的天，以后真是每个人就活在了芯片里面，我们都
8: 是硅基生物。果然那部知音体说的对，从此你就活在了记忆里。
7: 我的天，那以后要叫你龟沙，叫我龟。龟机体的沙和龟机体的硅。

0: 我不想接话。
1: 我没说完，我忍住了。
0: 我怕我说出来又伤害到你了。
1: 没有关系的，我们
0: 不能互相伤害，
1: 用科学的态度去
0: 好的
1: 规范它。
0: 好的，活在记忆里挺好的。
1: 好吧，
0: 好，我们期待这个人类的科技能够不断的迭代更新，让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1: 不过呢，说到当年的杂志啊，当年杂志确实就是除了影响到中考和或者是高考的题目，它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文风和笔风。我现在随便说一个啊，我用一个知音体来给大家描述一个故事，你们猜一猜是哪一个啊？请听，苦命的妹子呀，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是什么故事？你猜一猜？
0: 怎么被你读的那么的
1: 知音体嘛，
0: 都快
1: 苦命的妹子呀。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
0: 你要不要好好的念，柔情一点。
1: 苦命的妹子呀，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一片小小的云天。
0: 哎，这样喊听上去顺耳多了
1: 啊。对，那是哪一个剧？你说，
0: 不就是那个小矮人的故事吗？
1: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没毛病啊。那个呢？七个。七幼童嗷嗷待哺，无私养父啊，恶毒夫妇为夺鹰，竟向你亮起屠刀。
0: 那不都是另外一个版本吗？
1: 不是，是葫芦娃。
0: 哎，你说七这个数字是不是可以值得你去深深的去思索？为什么有七个小矮人？为什么有七个葫芦娃？为什么用的都是数？
1: 为什么一周是七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中国啊，以七为大。你看，七子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帮手。
0: 胡说八道，真的靠你呀、啊！你咋不说我的手机尾号是七呢？
1: 北斗七星。其实我们都误解北斗七星，
0: 被气死了。
1: 是因为当你感觉到情感迷茫的时候，你就抬头看天。北斗七星就是预示着上天让你不忘妻子恩情。
0: 我的手机尾号有三个七，这样也是不是也可以沾沾你的光？
1: 你的尾号有三个七，代表你这一生要做三个妻子。
0: 滚！
1: 收获三份感情，
0: 你可以出去了。
1: 掐指一算，你还有两段。
0: 哎呀，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的？
1: 说点粽子吧，好吧。
0: 好，来说粽子的事儿吧。
1: 好的。
0: 要过节了，要过节了。当然要过。粽子之前呢，大家可能觉得哎，吃粽子太腻了，我们需要买点水果。现在呢也是荔枝要上市的时节了，而且现在荔枝的品种真的非常的丰富，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比如说市面上的桂味荔枝、糯米糍，这两个都是荔枝的品种、但是价格比去年上涨了5倍。
1: 一位批发商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呢，一天能够打包一两百箱，今年啊只有50-60箱了。大家都不喜欢吃荔枝了吗？不过与桂味和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的品种啊，受到荔枝减产的影响较少，在深圳的市场呢，货源相当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了。怎么荔枝还会有这么多个品种呢？
0: 对，所以爱吃荔枝的朋友，你可以挑着不同的品口味吃一吃，不要只会吃妃子笑了。白糖樱也挺好吃的，但是白糖樱可能，好像我一个爱荔枝的朋友说，今年的产量有点少，确实价格也高了。
1: 它的口味不一样。
0: 说是他们口味不一样，几种荔枝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你吃的是红毛丹吧？
0: 红毛丹是红毛丹，荔枝是荔枝，他们是近亲，但是不是一家人。
1: 一个荔枝搞出这么多口味，有必要吗？
0: 芒果也有不同的品种啊！
1: 啊，
0: 在我们云南吃个芒果，你分不清品种，你就白吃了，白吃！
1: 啊，这不带这么骂人的啊！
0: 我是说你浪费了，
1: 怎么还藏着掖着骂人一句呢？
0: 什么？什么圣德龙呀，三年芒呀，对对对，它有不同的品种，鹰嘴芒呀，不同的口味，你可以感受一下吧。今年
1: 榴莲分品种吗？
0: 也分。
1: 分口味吗？
0: 也分，什么黑刺呀？
1: 分那个芒果味的榴莲吗？或者是草莓味的榴莲？
0: 可以，你把拌一起，做成个冰沙就行了、
1: 哎、不过你会发现，自然界当中同样是一种品类啊，比如说菌子。对吧，或者说是芒果，
0: 对，
1: 它虽然是一种品类，但是它会有不同的味道，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菌子啊，又到了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的季节，
0: 所以我们要做安全提示。市面上的人工种植的野生菌品种现在越来越多了，不少商家说我们这个人工种植的是可以直接生吃的，但在这里

0: 你要再次提醒大家哈，紧急提醒，这个菌子的毒性是由品种属性决定的，即使是人工种植依然含有天然的生物碱，生吃容易引发肠胃不适，中毒反应，所以所有的这些野生菌啊一定要煮熟，
1: 对对对，
0: 炒熟再食用。
1: 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大众啊会趋向于现在一些热门的冷门的一些玩梗似的这个营销，比如说呢，什么见手青饮料啊，见手青拌饭啊，野生拌饭呐、啊，或者是什么刺身呐、啊、等等之类，大家不要随意的尝试。像刚才我们提示大家的，所有的野生菌一定要炒熟，熟透了之后再吃，要对大自然要有敬畏哟。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7: 618来了，
18: 618真的来了，
1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2: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1: 早高峰来了，
22: 早高峰来了，
2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22: 心跳
21: 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2: 邀你聆听。
1: 摩尼狗早8: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今天说到了很多80后啊、70后啊，甚至90后的回忆，当年啊我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平板的岁月里，是一本本的杂志陪我们度过了那些美好的时光啊，
0: 一个个的文字筑起了我们童年时候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探寻，正是这些杂志让我们有了三观，有了对未来的憧憬，有了希望，
1: 一本本泛黄的杂志也让我们回味起那些青葱的时代里 每人的喜好、性格和品味都不一样。
0: 哎，说到性格和品味，现在啊有很多方式来测试你的性格，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叫做 MBTI， 现在呢成为一个社交话题，见面就是哎，你是 E 人还是 I 人呢？
1: 哎，每次我都会觉得什么是 E 人，什么是 I 人啊？
0: 哎，这个就是 MBTI 的测试了。很多人是快乐小狗，也有人是绿老头，还有人公司
1: 等一下，有人是快乐小狗，有人想当快乐小狗吗？然后绿老头，
0: 他的图标是个绿色的老头。
1: 绿老头，听起来
0: 可以的，想的不一样，和你想的不一样啊！
1: 忍不住，绿老头。绿光在哪里、
0: 当然你想知道这个绿老头怎么测出来的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关于 MBTI 的测试、
1: 什么是 MBTI，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1: 说到这个，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每个人在高速上面开车的性格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喜欢一路狂飙啊，就赶紧从 A 地要飙到 B 地；有的人呢就喜欢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而且呢喜欢占着道开，把超车道啊给它占住了。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在高速上面一定要记得保持好自己的车速，在安全跟车距离之下，如果超不快，那就回到慢车道。好嘞，说到高速方面，我们马上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施警官帮我介绍一下昆明各高速周边的通行情况。施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杨梅庆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昆明方向兔耳关至昆明北路段占用快车道绿化施工，曲靖方向红军哨至低翠山路段占用快车道施工，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牛链至余家海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牛链至山新坡隧道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细细坡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施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好了，刚才我们说了心理学普遍认可的所谓叫做 MBTI 啊，这种性格测试，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秉持对于这种态度的认知？那么很多企业

0: 也会套用这套体系来进行员工的性格测试，认为这是一个服从的员工吗？或者是这是一个出挑的员工？到底是 I 人员工好还是 E 人员工好？这实在是太深奥了。具体情况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专家给出的相关依据。
1: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2: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这类专业工具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3: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3: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3: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3: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

0: 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1: 聚力慢病治疗，共创健康中国。季明可信和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问候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这次季明可信和北京同仁堂的强强联合让很多业内人士都是眼前一亮。其实之前也有很多大型的知名的制药企业、医药集团去找同仁堂合作，但是最后呢都很难谈成，甚至很多呢都被拒之门外。可以说这次季明可信完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2: 确实是非常困难。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挑选呢战略合作伙伴。想和我们合作的企业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都拒绝了很多的企业了，包括医药集团。甚至呢有人拿着钱呢上我家找我说，杨老呢帮我在节目当中啊宣传一下他们的产品。这个我也是非常的反感。第一个，我不是广告公司。第二个，我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帮着他们推销产品。这个关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呢把好了。第三个，我们合作呢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合同要求上有74条，不符合是不行的。这个我破不了例，因为我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说出去了，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万的人会听到了。
1: 对，
2: 我不能误导大家，我只会给老百姓最好的，性价比最高的。比如说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3期啊，3期太多了，好的坏的鱼龙混杂。说实话呀，如果不拿到实验室化验检测，有的时候呢我都可能看走眼了。
1: 是吗？
2: 那我们给老百姓呢，我不可能全部自己检测一遍，那我们只能呢找有信誉有保障的，有国家执行标准的。同时呢要有自己的啊这个文化底蕴的。这样呢每一袋的三七粉呢我们都用着放心，包括呢同仁堂对我们的要求呢也一样的严格，甚至呢更加的苛刻。双方呢各自拿出2000万作为呢信誉担保，一旦不按照这个执行标准呢就会呢扣除这部分钱了。这也是对患者对大家的一个保障，也是我们之间一个相互制约的一件大好事情。
1: 一般的企业哈，我们说这2000万保证金拿不出来呀。
2: 对，很多条件标准呢也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说呢这个合作呢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两天呢我们也开始了每天名额的限制，一个地区呢一天只能给大家50个名额，个别地区呢维持这50个名额的都非常的困难。这个名额呢我承认呢很少，甚至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这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这场活动呢我们都付出了很多，包括场外各位老师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没有办法，大家根本忙不过来，我们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了。这几天反映最多的就是报不上名，那么全国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可能都参加上呢？参加不上是正常的现象啊。别说场外老师，谁也没有办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解的大家呢都能够理解，不理解呢我把嘴皮子磨破也没有用啊。
1: 对，
2: 很多患者参与不上啊，跟场外老师呢发态度有情绪，这样呢其实我们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作为我们每一位患者呢，你其实看不到我们每个工作人员呢为这场活动呢付出的辛苦。你只是从你的角度来理解，可能你参加活动呢抢不上名额呀等等，这些你有点着急，你有点生气。但是呢我们场外每一位老师呢这么辛苦的工，这么每天呢说话说将近10个小时的话，你琢磨琢磨，就这份工作真就是不容易。
1: 对，
2: 所以说呢有些那个患者可能呢是发情绪发态度，我们理解大家，但是呢这个世界是需要相互理解的。
1: 对，
2: 就是这样，每天每个地区只能提供50个体验名额的话呢，我们也这个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马上就结束了，大家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还有一点啊，就是养老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通过熟人找到养老，还是说素不相识，养老都是一样特别上心的给大家看病。 养老的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

0: 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我不耽误你。其实大家理解养老啊，还是绝大多数患者，大家可以放心的啊，来拨打我们的这个专线。提醒大家，正常情况活动今天就要结束了，但是养老一直在给大家努力争取，希望能多几个人参与进来。
1: 啊，真是这样，能够给大家多争取一天的，我都不去争取半天呢。但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皇室膏方的数量，北京同仁堂的精品级的药用级的三七粉的数量，我们是不是得看一看库存数量再给大家来考。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通过这次活动啊，能给大家实现清血、养血、净血，让大家的血液健康，让你血管有弹性，不至于突发心肌梗死，不至于呢脑血栓、脑梗一下子把人撂倒了。血液与健康的关系呢密不可分，大家呢到医院呢抽血化验，上百个检验项目呢都是通过血液来化验的。那彩超呢检查的什么 CT 核磁呢，主要是五脏。有的时候呢，中医和西医也是相互有很大关联的。今天呢，大家还有申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健康了。年纪大一点呢，喝点黄氏膏方，用点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哎，不说这是百病都能治了吧，最基本的很多疾病呢，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康复。
0: 对，没错，黄氏膏方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北京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能够迅速的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达到清血养血啊这样的深层净血。那今天50个名额，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今天只需要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4盒，1180元的同仁堂药用三七粉1份，全国唯一的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现在已经是全线开通。
1: 对，而且北京同仁堂的精品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大家也不是总能够买到的。黄氏膏方和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的组合呢，很多大的中医馆基本上都断货了。我们就是为了保障的这场活动的顺利进行，我希望大家能够血液健康，五脏健康，有质量的生活，而不是在那熬日子生活。很多人是在熬着过呀，每天跟病痛相伴，心里闷闷不乐，没有觉得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甚至呢想着自己呀早死早享福了，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多少人呢因为呢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瘫痪在床，行动不便，有多少人呢又做了支架搭桥以后天天心惊胆战。因此呢，黄氏膏方我本人呢用了11年，跟三七粉呢喝了5年啊，不然这365天的不停的工作，也可能也支持不住了。所以说呢，这都成为一种习惯了。身边呢，包括很多人呢，一开始跟着我用黄氏膏方跟这种三七粉。因此呢，我们很多患者呢说，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啊，尤其是用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些患者说，现在也身体上没什么感觉了。我说你都喝10年8年了，很多人跟着我。你这个时候呢当然没感觉了，你把身体上的病症调理得非常好，五脏健康，血液干净了，这个时候呢它只是来维护你的身体了，来起到一个强身，起到一个益寿延年的作用了。这是什么样的效果？身体没灾没病的，没有什么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啊，每年的例行的体检的各项指标又是正常的，那你维护住了以后呢，这就是最好的效果了。很多人呢要不是呢用黄氏膏方和三七粉呢，其实早就躺床上了。我接触的一位患者就是这种情况，天天喝酒，血脂高啊，严重的脂肪肝，转氨酶已经很高了，动脉硬化，轻微的脑梗，一天脑袋昏昏沉沉的。结果呢他跟着我用黄氏膏方以后呢，1年以后呢这些情况呢都基本上改善的非常理想。现在用了10年了，10年下来以后的话呢，比我都精神，每年的上医院体检，我说你得过病吗？他说再没检查出来什么异常的指标，自己也感觉呢神清气爽，精神百倍。他们很多患者用黄氏膏方呢，他没听节目，不懂中医，但是呢为什么就用黄氏膏方来治疗呢？就是听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用的好，然后呢一传十，十传百，互相的口

0: 以相传开始用。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人呢，一部分患者，个别的患者是什么情况呢？用的用的用到一半以后的话呢，总觉得说这个更好，那个更好，又换了。
1: 嗯，
0: 啊，他没有坚持下来了。很多疾病的治疗和调理，慢性疾病就得。

0: 你得吃一辈子，你还治不好，你还越来越重。就是像那个挖井一样，明明地下有水，位置一选对了，但是挖一半以后呢，嫌累不挖了，然后呢再换地方再挖。这样的人呢是很难成功挖出水来的。大家想一想自己的一生，上学的时候很多人坚持不懈的学习过吗？你遇到赚钱的时候呢，你自己坚持不懈的把握住了吗？我们治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很多老百姓呢，今天听这个好，明天听那个好，哎呦，自己都把自己糊弄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结果怎么样呢？天天换药，月月换新的，换来换去以后，你的病好了吗？没好了。任何疾病的治疗都需要一个过程的，包括黄石膏方也是这样，这是我亲身的一个体会。
1: 对，其实我们说人生的这个成功与否啊，有的时候真的和你是否坚持不懈有着密切的关系。你就像养老哈，几十年的坚持学习，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养老把名利看得特别淡，然后呢，对自己比较苛刻，但是对待患者却非常大方的，这样的一位医生。养老，我这样说，您别不开心啊。
0: 没有没有，其实呢，我们就是聊嘛，聊天嘛，畅所欲言呢。包括呢，患者打进来电话，有些患者一开始跟我通电话，可能还有点紧张。我说没什么紧张的。其实人这一生当中啊，沟沟坎坎的，没有一个人所走过的路呢，都是那么平坦笔直的。失败有的时候呢是正常的，但是重要的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啊，失败了，我爬起来重走就可以了。你这一生当中这几十年的光阴呢，你这个路是怎么样的，都得自己呢亲自用脚去量。昨天呢，有一位90多岁的老哥哥，那说刚听咱们黄石养生院这档节目，听着觉得不错，但是不敢参与活动。我说你放心参与吧，因为这个活动呢，给大家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我说你这份钱不用担心的白花，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花的这点钱给你带去的健康价值一定会超过你这点钱。然后他说呀，杨老呢，我相信你。我说你都90岁了，你什么没有经历过，身上为了保卫国家呢，3处被子弹打过，现在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呢。我说我们都希望你健康长寿，没有你们这些人的牺牲啊，哪有咱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过百年呢，对于世界来讲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没有资格说沧桑和苦难。当然我们每个人呢都要经历这种沧桑和苦难。所以说呀，不单是我自己，我对我的学生呢，在时间上呢都要求他们特别的严格。那你比如说呢，我的学生晚上呢不准许玩手机看电视连续剧，7点到10点呢是必须要看书学习的。这个要求呢对每个年轻人来讲确实有点苛刻了，但是没办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呐。想做人上人必须吃苦中苦啊。因为你电视剧是看不完的，手机是永远玩不完的，但是作为医生啊，有的时候呢是可以掌控一个患者的性命的。
1: 对，
0: 所以说业余时间呢必须要学习。这次给大家选北京同仁堂的三七，跟同仁堂合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平时吃三七的人群呢太庞大了，但是真正能够吃到呢这种药用级的三七，对于身体治病有好处的少之又少。药用三七大家基本上买不着的，能买到的也吃不起。北京同仁堂研发一款产品呢最少要1年的时间，去年我就开始盯着这个事儿了，希望能给大家呢多争取一些。这也是他们最受欢迎的，包括安宫牛黄丸都没有这个药用三七呢受老百姓的欢迎，可以说一下子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1: 对，其实从这次大家报名参与活动的这个火爆的程度上就能够感受得到，北京排第一，天津排第二，这次3线4线城市的朋友也是创下了新的记录。同仁堂三七粉的包装上有国家批号，有执行标准，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编号2016-0274，有这样的执行标准的。今天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要1890元，全国唯一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提醒大家，名额已经不多了。
0: 对，这次北京同仁堂的患者呀，很多的人都在订黄石膏方，但是呢，同仁堂的医生们并没有帮助推荐，

0: 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开始相互的转告，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叫信息社会了。因为大家这次呢单买北京同仁堂特供的三七粉就需要1180块钱，那你多添700块钱就能够多得4瓶，价值呢1990块钱的黄石膏方。而且这次的三七粉选用的都是15个到20个头的5年生的春三七。微细级别更是做到了1800目的超微级别，吸收呢也是特别好的。那我们这次呢给到大家呢组合黄氏膏方和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给大家实现了清血养血深层净血的效果，让大家呢远离心脑血管疾病这种风险，哎，不至于突然出现猝死啊、瘫啊、残啊这些严重的问题。你的血液呢健康，五脏健康，我们就不会有大病的出现。那北京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当中呢，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就好像我们洗碗用的洗涤剂一样，能够呢清理综合掉这种油脂。咱们脑部的血管非常的丰富，毛细血管也特别的多，而且非常的细，这样就特别容易硬化和堵塞。40多岁、50多岁呢得腔梗，很多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啊，因为现在这种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大家呢听说这个人40岁呢得了腔梗，50岁得了腔梗了，觉得习以为常，不会见得有多惊讶，因为这个病例非常的多了。但是我们没有得病呢，有得脑梗先兆的，比如说头晕头痛的，短暂性的视力障碍的，言语精神有改变的，丢东拉西的，没精神的，嗜睡的，其实大家更害怕，害怕自己得病。谁能够接受好好的一个人说躺下就躺下了？有多少事业正旺、仕途正上坡的人一下就撂在家里面了，什么也干不了，很可惜的。往往这样的人呢，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子，一下子感觉家里的天都塌了。我见过这种情况太多了。你说他们差钱吗？他们缺少的是对健康的重视和对健康方面的知识。活蹦乱跳的，觉得这些病离我很远呐。但是大家要知道，血管有些人堵到80%都没有呢多大的感觉。
1: 嗯，太明显。
0: 这样的无知的认为呢自己是一个安全的人，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感觉当作判断健康的唯一标准了，错了。有些血液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发生的一些轻微的、相对不是严重的病变的时候呢，你自己感觉不到，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就把你撂倒了。
1: 嗯，
0: 那。殊不知呀，这个杀手呢已经拿着刀在你屋里蹲了很久了。那我们要把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清除出去。总皂苷呢是纯天然无毒副作用的物质，能够溶解呢血管血液里面的脂肪和胆固醇，能够呢溶解开这种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让红细胞变年轻，促进血液当中高密度脂蛋白的量呢成倍的增加。
1: 嗯，杨老说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哈，我听说好像是高密度脂蛋白是指标越高越好，然后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越低越好，对吗？
0: 对，高密度脂蛋白呢是对人体有益的脂蛋白，
1: 嗯，
0: 能软化我们的血管，防止血栓的形成，
1: 嗯，
0: 跟血毒呢发生综合，使这种呢洁净的血液呢轻松的在血管里流动，还能够恢复血压的调节机制，保持血压血糖的平稳，停止药物对肝肾的损害，延缓衰老，被很多专家呢誉为是血管血液真正的免疫之王。配合黄氏膏方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养血，让我们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让我们的血液呢一直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三七总皂苷它有一种独特的生物活性，这种独特的生物活性呢药性呢很专一，穿透性很强，能够直接消除病灶，对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对血管里面产生这种斑块的能够起到一个溶解和吞噬的作用。现在很多患者都已经拿到手了，我希望大家在用的时候啊能够用心的去感觉身体上每天的这种变化。一些中老年人呢一定要定时定量的服用，你像做过支架的患者，我们不必担心呢再次支架的问题。同时北京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对于呢黄氏膏方的帮助呢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的血液畅通了，血液变干净了，黄氏膏方呢进入人体当中，在这种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当中呢吸收的更好，药效就更快。
1: 嗯，
0: 我们的药物分子呢到达血液当中以后呢，不会像以前一样呢还要跟血液当中的

0: 数做对抗，这一次呢自己直接就作用于病灶，就起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黄氏高发是治人整体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为五脏就是人体的百药箱啊。肝脏健康，目明气顺，血毒精，精柔得活，寿命长。心脏健康，心脏不憋不疼不难受。脾脏健康以后呢，血旺血足血不粘，关节不肿不红不积液呀。肺脏健康呢，心脑血氧含量高，喘气顺畅不憋闷。肾脏健康呢，骨硬骨活骨头结实，排尿畅快不费劲。所以说呢，五脏是人体很多老慢病的根中之根呐、本中之本呐、大家身体健康呢，五脏健康身体才健康，身体健康呢家庭才会幸福。
1: 对，
0: 大家呢老同志呢身体健康了才不会拖累子女了。
1: 对，所以我们说啊，晚年生活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保证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不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是现代的这个社会现状压力所导致。你说做儿女的不可能说天天我们不工作了就全权的去照料父母，当然真的父母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女也要啊像小时候父母照顾我们一样去照顾他们。其实说到孝敬父母，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大家回馈感恩父母、孝敬父母一次很好的机会。当然如果说您能申请上我们的名额是大家的幸运，申请不上那对不起了啊，遗憾啊，是您的损失。很多地区5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了，具体的情况大家电话咨询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杨老我们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民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黄氏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精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黄氏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民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替我母亲那个反馈一下她的那个吃药的这个情况。
0: 老人是用着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方剂治病的患者是吧？
3: 是的，
0: 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这个1800目药用剂的三七粉，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3: 参加了，我们申请了一份，然后已经给我们送到了，现在已经吃着了。
0: 哎呦，那非常好，这本来呢都没有机会了，又争取到这样难得的机会啊。

0: 给大家
1: 谢谢。
0: 呢参加上这个活动了，非常的好。
1: 我想跟您反馈一下我母亲吃的这个情况。然后就是今年我母亲79岁，然后那个她糖尿病20多年，然后呢有那个心梗，然后她就是去年年底吧，10月份左右，然后就突发性的那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当时那情况挺那个，就是因为
0: 非常危险。糖尿病患者两种原因呢、出现意外，一个是酮症酸中毒，一个是高顺性的昏迷嘛。血糖高的特别厉害了，以后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1: 对，两种一同时发生。然后当时我们因为之前也没有对这个没有概念，所以就是当时送去的就是比较晚了一些，就是已经意识昏迷了嘛，然后就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然后当时糖尿是34，然
0: 空腹
1: 后
0: 血糖34，那呼吸出来的味道都是烂苹果气味了。
1: 对，然后就是抢救，然后后来就是稳定了，然后转到那个住院部啊，然后调理啊什么的，住了20多天，然后我们开始吃的这个膏方，效果真的非常好。跟您这么说，他就吃膏方的时候吃了2、3天，他就挺好的，给他测的是5.7，最明显的就是精神特别好。开始是整天就在床上躺着，然后呢吃完了以后就在厅里坐着了。而且就是整天精神特别好，就是也不困了。
2: 他天天听广播，
1: 听您的广播啊，然后就是，也有心气儿了。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就带着出了10几天左右，我们带他出去到那公园去遛，然后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有劲儿了。然后心脏，他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就是不慌了，早晨一睁眼以前心慌，这点也特别好了。另外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吃着，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吃了5瓶了，而且就是现在就是又出现就感觉一个是就是胃口特别好，就是以前他是根本就是吃下东西一天也就2顿饭，现在几乎是正常了，1顿3餐，而且就很有规律。
0: 心衰的患者，糖尿病导致心力衰竭的患者，胃肠都不好，都不愿意吃饭。他血液循环在这儿呢，由于心脏出了问题，导致胃肠道淤血，他不愿意吃饭。用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治上10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越来越愿意吃饭了，这个病人就好治了。
1: 对，我们现在吃了一共有50天了吧？最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那个身体特别灵活了，就是以前他身体发沉，特别硬、特别僵，然后就是特别笨，而且就是真是老态龙钟的那感觉。现在特别灵活，就是以前要是起床，然后就是他自己都很费劲的，现在真是一翻身就起来了。而且真的。
0: 原来起床你得别人周一把，你现在他自己翻身就能起。
1: 对，真的是那样子。
0: 原来那一天躺在那他都累，你现在让他每天遛遛弯的话呢，他感觉不到累了。
1: 对，是的，他现在天天早晨每天自己去那个买早点。
0: 那你看，
1: 他每天就是看看报纸啊，听听广播啊，看看电视啊什么的，而且能做简单的一些家务活啊，什么都能做了。现在就是恢复的真是很不错，而且真是。
0: 那尤其是赶上这个机会了。又给老人申请到这个北京同仁堂给咱们特别提供这种的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呢，让他这个病症的话呢一点点的恢复，五脏功能强健了，你别看他得过大病，这老人家的身体要恢复过来以后啊，可能比那健康人呢将来的这个寿命呢活得更长。非常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了，跟老人呢就这么配合治疗，治疗上半个月一个月呢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
1: 哎，好，说着能行，谢谢您啊，
0: 给老人带好，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我母亲想跟您说句话。
0: 哎，好。
2: 哎，杨老师，我太谢谢您了啊。
0: 啊，别客气，老人家。
2: 我每天都听咱这个节目。
0: 好。身体
2: 的，
0: 你看这说话嘎嘣脆，79岁的老人了，哪能听出来？这得过心衰的患者，原来说话没有这么底气这么足吧？
2: 我精神挺好的，就出去哈，上这儿上那儿去，我都有时候一两站地我都不坐车，你知道吗？
0: 啊。

0: 原来不行，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自己每天在床上躺着，不愿意活动。
1: 对对对对，那阵不行，那阵可真的是。对对，谢谢。
0: 奔八十的老同志了，你照这么调理好了以后呢，健康长寿活百岁，这是能够做到的。
1: 太谢谢你，杨老师，您来，我一定去看您。
0: 那就再接再厉，老人家。
1: 啊，祝您也是啊，一切顺利，健康啊。
0: 好好，保重身体，活动也参加上，按时用药吧。
1: 对对，好，谢谢谢谢。
0: 祝你健康吧。
1: 啊，再见，谢谢。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疗效体验活动只需1890元就能得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真正既省钱又治病的绝佳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您好。我是现在就是平时工作呀、啊，走路还可以，但是不能负重。你比如说爬个楼梯啊，或是去爬个坡、爬个山呐、啊，那就困难。就一些气，觉得气不够用，比较憋气。我本身是学搞医的，我也知道这个慢治是不好治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好办法治，所以说我就想，听您这节目也听了好长时间了，也听到过说里边有慢治，有作用的这样的或者反应，所以说我就请教一下，看看能给我多大的希望。本身我就搞医的时候，对这东西我没有希望不大，我觉得。
0: 你是搞西医是搞中医？
3: 我是搞中西结合皮肤的啊。
0: 那老慢支呢？现在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呢，还是到了 COPD 就是慢阻肺这个阶段了？
3: 有点慢阻肺了，
0: 有点慢阻肺了，还没有肺心病出现吧？
3: 那个就恐怕这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吧。啊，我讲的。
0: 第二个阶段嘛，这气管炎这肺气肿、肺系疾病的三部曲嘛，一个就是慢支，另外一个 COPD 啊，慢阻肺，再有就是肺心病了。走到第二个阶段了，有慢阻肺，就是原来叫肺气肿啊，现在呢就把肺气肿够气的这个老慢支呢统称叫慢阻肺了。这个自己也是学医的搞医的应该都知道这个病啊，西医的确实学西医的人都知道是这个病没法治。
3: 对对对，
0: 没法治，你就是喘的不行了用点平喘的，咳的不行了用止咳的，有了痰了用化痰的嘛。有了严重用消炎的啊，就是用抗生素这类东西。但是从咱们经典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其实这种病症啊，你听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这种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确实用黄石膏方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首先呢，不要让这个病继续进展，发展成肺心病就麻烦了。肺心病忽衰、心衰，那个时候的呢，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因为这个咳嗽的问题，咱学中医，你也中西医结合，你中医也懂，咳嗽呢跟肺密切相关嘛。说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喘呢。黄石膏方里八味药材养肺经呢，这样呢让你少咳嗽少感冒。12味药材健脾的，让你这个痰呢吐的少一些，吃饭香一些，脾胃中焦的运化功能增强了。还有10味药材入肾的，解决喘的问题，包括大便小便的，跟着一出毛病以后呢，整体来治疗它。尤其用这次这个机会，感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种呢，药用级别的三七粉，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了。那每个都是有国家标准的，有这个执行标准的，跟那个普通咱买那个三七粉不一样啊。那以这个配合上，它能够净血、养血、清血，再跟这个黄石膏方配合起来以后，这个效果要很好的。气管炎、肺气肿的慢阻肺的病人呢，其实我们这两者结合起来，有一系列的很多的临床试验，效果非常理想。你想试一试的话呢，就申请一个套装，我不建议多，就一个套装用下来以后，你确实认可了效果，你再接着往下用。
3: 好
0: 吧，
3: 我想试一套装，我去。
0: 哎，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
3: 好了，谢谢。
0: 祝您健康吧。
3: 谢谢。
0: 好。
3: 哎，好了，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希望您能够申请成功。黄石膏方配合特供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双管齐下，速度更快，效果更强，一次正确的选择，一个满。

0: 意的结果。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赶快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别客气。
2: 我用咱们这个膏方吧，用了是2个多月了。
1: 感觉效果怎么样？原来是什么病症啊？
2: 我主要是肠胃不好，从小就肠胃不好，还有一个支气管扩张，主要的就是2个病。现在这好的方面吧，就是有力气了。
1: 现在感觉乏累了，感觉累，没有精神，是不是？
2: 对对，没有精神，说跟人说句话或说几句话就喘不上气来，就那样。
1: 现在呢，感觉用黄芪膏方以后，这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呢，感觉能拔上气来了。
2: 对。
1: 气脉够用了，人有力气了，有精神了。
2: 对，现在还能跳广场舞了。
1: 原来不行吧？
2: 原来不行，原来跳一点就不行。
1: 感觉就拔不上气，就喘呐。
2: 对，喘不上气来。
1: 我问你，支气管扩张症有多少年了？
2: 哎呦，从15岁上。
1: 15岁支气管扩张症，你现在多大岁数？
2: 现在62。
1: 62那是肺气肿了，那怎么也是肺气肿慢阻肺了。
2: 拍片子还看不出来，就是说是支气管扩张，
1: 还没达到肺气肿的阶段是吧？
2: 对。
1: 因为你这种病症，你支气管扩张症啊、老慢支啊，这总而言之，它最终呢会发展成肺气肿了。
2: 对。
1: 哎，
2: 我这个吧，
1: 肺气肿，
2: 你看还跟别人不一样，他也不喘，他也不咳嗽，就是从，他就是每天中午，多少年就是那样，哎，吐出一堆黄痰，就是那样。嗯
1: 就是吐大口的浓痰嘛，浓性的痰。
2: 对，大口的浓痰。
1: 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典型的症状就是咳大量的浓痰，卡血。
2: 哦，以前吐卡过血。
1: 但是呢，原来体力明显的不够，感觉到气脉不够用，稍微一动呢就拔不上气来了。
2: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用了2个半月的黄芪膏方呢，能跳广场舞了。
2: 对。
1: 哎，你现在呢，那个每到中午呢吐那种黄痰呢，吐的少了没有？
2: 少了，少多了。
1: 原来这个脾肠胃是怎么不舒服呢？
2: 小的时候从小就是大便不成形，血根本就治不好，用什么药就不管用，就这么厉害。我也是吧，这几年也是没少花钱，是吧？这个保健品呢，反正是老是就想法用呗。看着这个西医就是这个治病越治越厉害，这就喘不上气来了，所以我也不用西医的方法了。所以就最近也用保健品，反正提高点免疫力吧，治病也治不了病，是吧？
1: 保健品那不就是你说多少提高点免疫力，它有点，你治病哪能靠吃保健品是好嘞？
2: 对对。
1: 但是问题这保健品卖的比药都贵，现在这就很邪门的事情。最后很多老百姓呢，花比药物的价格都高的一些的价格买了一大堆的保健品，病没治好了，最后呢越治还越重了。
2: 对对，
1: 你看这用这2个月的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正规的药品，国药准字号的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治疗下来，比你吃那一大堆的保健品强吧？
2: 对对，比吃这几年的保健品都强。
1: 啊，你看这就不怕不是货，就怕货比货嘛。
2: 对。
1: 那这个用这2个半月，这个肠胃功能感觉怎么样？
2: 肠胃功能也好多了，大便成型的，这个胃胀的这个问题吧，比以前减轻了。说这个气儿好像。以前都吃完饭就在这堵着不动，哎，现在慢慢往下，感觉有点往下动。
1: 现在的这个胃气开始往下降了，是吧？
2: 对。
1: 原来哪怕喝口水都囤在胃这儿不往下走，现在能往下顺了。
2: 对对。
1: 这就是培土生金法，这寓意文化治疗这种肺病的培土生金法。肺上有了病，我们用黄芪膏方治的时候呢，不重点的调肺，先是健脾。黄芪膏方有12味药材健脾的。脾的运化功能提高了，培土生金，脾气足就能够把肺气补起来了。然后呢，再加上本身有8味药材呢养肺经，这样呢，你气管炎的患者能吃能喝了，吃了以后能消化了，大便成型了，大便干的患者大便通了，你肺上的病，你呼吸系统的老气管炎呐、咳喘呐，包括支气管扩张症的，你这样的病才能够治得更好。
2: 对，
1: 用黄芪膏方慢慢的阳气能够升起来了，如果说再配合同仁堂给特供这个药用鸡的3七粉，大便会成型，吃饭会越来越香，人就会长肉了，再加上那个咳嗽啊吐那种黄痰呢、你这个支气管扩张症呢要比单用黄芪膏方要好得快得多。

0: 对。
1: 你这一次呢有这个东西就更好了，那么对于这种所有气管炎的肺气肿的慢阻肺的患者呢，这就是如虎添翼的事情了。你加了它以后呢，药效能够提高3倍左右。
0: 行，
1: 那就这么配合治疗，联系自己治疗老师就行了。这么配合治疗，你至少那么一个月半个月的给我们来个回馈。你看那补了命门以后呢，你这个病的好的有多快。
0: 行，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了，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和同仁堂共同开启的大型体验活动正在接受报名，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你好。
1: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我是新朋友。
1: 嗯，
3: 首先感谢您啊，那么大岁数了，为我们患者争取了同仁堂那么好的这个三七粉。
1: 那等于自己争取到这一次同仁堂的药用级的三七粉这个体验套装了是吧？
3: 对，我非常
1: 那就好。
3: 我也代表我老伴儿吧，向您感谢。
1: 别客气。
3: 我主要是嘛呢，给老伴儿买的，让他用。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单位啊干活的时候啊，有点比较用力的东西，用力了下子他这个左边的腹股沟啊疝气了。疝气可能有3-4年了。他现在疝气的这个情况啊，他有时候可能都到了阴囊了就。但是不过他躺下的时候晚上睡觉他就回去了，就没了就。就这个是最主要的情况，因为他不想手术。所以我也特别的崇拜咱们这中医，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大的问题。再有一个小的问题呢，他脾胃不太好，有点不对付的这个东西啊，然后他就是嘛的容易
1: 拉肚子
3: 比较亲。就这两项情况，最主要的疝气这块，你看我们要用这个有没有？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66。
1: 66岁。你其实说到他这个疝气了，说当时厂子里干活的时候使劲使的有点大了，其实它只是一个诱发因素。主要的就是它本身它中气就虚，脾胃之气就虚，因为中气呢是指主固涩作用的，它中气一虚了以后的话呢提不住了。其实这个疝气呢就是这个肠系膜从那个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呢掉出来了。掉出来以后呢，平躺在那儿呢还能回去的这个，这叫斜疝。平躺呢回不去的这个叫直疝。这种腹股沟裂孔呢是每个人都长这个东西的。它那个腹股沟这个地方啊，两块肌肉之间呢它长了一个孔，都长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别人这个东西这个肠系膜就不从这儿往出掉，他自己就从我这儿往出掉？你说使劲使大了，使劲使大了，这只是一个诱发因素，就像那有了那个疱疹了，有别人给他点了一下火一样。它重要原因在于呢自己的中气一开始就不足，中气虚了以后的话呢提不住这五脏，包括肠系膜它都提不住，它就往下出溜。结果一使劲的时候呢它搂不住了，然后呢从这个腹股沟裂孔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它这种情况主要是在于脾虚了。中焦中气一虚了以后的话呢，什么脱肛啊，什么大便容易吃点寒凉的容易大便不成形啊，稍微有点思虑的事情了，这两天那个大便就不成形啊。中气虚了以后搂不住了，这简单的讲。这种情况呢跟他你说他平常那个脾胃不好呢这是一回事儿，这其实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组症候群。因此这个病症呢重点的在调中气。黄氏膏方调中气的有12味药材呀，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炙甘草、陈皮，这些药材都是调中气的。生阳举泻的作用非常的强，尤其这一次在得着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的1800目的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这种三七粉有非常好的净血的作用。把血液净化了以后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里面，它这个药效会成倍的增加。这样呢它这个疝气啊，它这个脾胃不好呢就能够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3: 太好了，
1: 可以用，没有问题。
3: 那您说来看看，给我们指点一下子怎么个用法，用多少？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黄氏膏方早晚各10克，药用三七粉呢吃2克就可以了，一天就吃一次，早晨吃一次就可以了。
3: 早饭
1: 怎么给他用？用够半个月左右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3: 好，我想顺便我也想那个咨询咨询我这一块。
1: 你多大岁数？
3: 我67。我这一块主要是嘛呢？

0: 就是胖，湿气重，我一到地铁呀，我的浑身我冷，我就怕这空调房。
1: 嗯，
0: 我就想着咱这方面能不能给我调调，说白了调调湿气，调调这个那。
1: 你多大的体重？
0: 我180多斤、
1: 嗯。个子是多高？
0: 我不到1.6米，1.58米，1.59米这意思。
1: 1.6米不到180斤，体重严重超标。
0: 太重了，对，我知道我太重，我就是。
1: 这种严重超标呢，比较怕冷，10个胖子9个虚嘛，一个是气虚了，一个阳虚了。
0: 耐出汗。
1: 对。你气虚了阳虚了以后的话呢，体内肯定湿气盛啊。
0: 嗯嗯，对。
1: 那你这种体质呢，就是夏季下三月，尤其伏天这段时间调湿最好的。
0: 哦，好好。
1: 你这么大的体重的患者，你用黄石膏方，你上来就15克。
0: 嗯。
1: 啊，你早晚各15克的膏方，然后呢，那个药用三七粉呢，你是早晨加2克，晚上加2克。
0: 哦，等于4克了。
1: 4克了。
0: 行。
1: 两口这么用，用够半个月左右呢，就能给我们来个电话。
0: 嗯，好好好，谢谢您，谢谢。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哎，谢谢杨老师，哎。
1: 哎，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哎，好好好，谢谢。
2: 好，再会。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的快车道。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这位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我们赶快来接通他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是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哦，好，都感谢你了吧啊。
1: 别客气，别客气。
3: 哎、
1: 是用着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3: 我是新听众。
1: 嗯，疗效体验活动名额自己报上了没有？
3: 报上了，报上了。
1: 好，那报上这次活动，我说呀，这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这一次呢，咱们同仁堂给咱们特供这一批呢药用级的三七粉呢，它三七总皂苷的含量达到16.5%，这样呢，作为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有非常好的清血、养血、净血的作用。把全身上了岁数的人呢，血液都不干净了，全身的血液毒素垃圾给它清理一遍，一个是病好的更快，另外一个黄石膏方的药效能够更充分的发挥呀、
3: 啊。哎，行，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啊，谢谢。
1: 别客气，是谁用药？把情况跟我讲一讲。
3: 我这是嘛呢？我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呢。我这买了3片，
1: 嗯，
3: 先买3片吧，对吧？
1: 嗯，
3: 买了3片，我喝完了后当天我就见效了。
1: 当天就见效了，是什么当天就见效了？
3: 我说这睡眠呢，
1: 嗯，
3: 这个睡眠困扰的我好像30年了，
1: 嗯，
3: 30年的睡眠了，我是睡不好，入睡困难，
1: 嗯，
3: 我喝完了我喝完你这个药嘛，当天就见效了，我一看这个药挺好，我跟我老伴说了，知道吗？我说我喝完了是杨老师的药，我当天就见效了，这都挺好的，知道吗？
1: 嗯，
3: 我原先的哈都光吃那个苏乐难定。我吃了好几年了，苏乐难
1: 定对这个神经功能的刺激非常严重的
3: 啊！我说弄得我走投无路了
1: 啊！吃苏乐安定要买这个药，买这个药，最后呢买的也不敢买了。听到这种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也不敢多买，就买3瓶先尝试一下。
3: 对，
1: 结果呢出乎意料的是，尝试了用了当天睡觉就开始有变化了。
3: 对，
1: 哎你。这是寓意文化这种代表的药方子，它跟民间那些中药不一样，跟西药它更不一样。
3: 对，是不但我就睡眠好了，我就吃饭也好了。
1: 嗯，
3: 我就吃饭呢，我就原先的胃口不好，吃别东西去，我就吃饭也有了胃口了，知道吗？
1: 嗯，
3: 不但吃饭好了，大便成型了，原先大便呢婆婆糟糟的，哎呀，什么玩意儿，是，哎，大便也成型了。你这个药是退好了，这个药退好了。
1: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3: 啊，是呢。
1: 治
3: 了
1: 好几年的病了，吃过无数种的药，但是真正跟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治法它不一样。
3: 对。
1: 那等于吃了当天那个睡觉就能睡着了。
3: 啊，是我好久，我当天都睡着了，我睡了个好觉啊，好觉。
1: 那你现在呢？总共吃了3瓶，现在。
3: 我是总共1瓶还没吃完了，
1: 一瓶还没吃完呢。
3: 啊，
1: 那一瓶没吃完，现在时间这每天睡觉都能够睡好了是吧？
3: 啊，哎呀，这退好了，这个药退好了，黄石膏。
1: 那现在这舒乐安定能减点吗？
3: 减了，我是原先吃2片，现在吃半片了。
1: 2片舒乐安定减了1.5片了都。
3: 啊，对。
1: 啊，照样能睡着觉，照样能睡好。

0: 情。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这要是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了，
1: 啊，
0: 你听别人讲，你听一个月，你听一年，你都不信呢。
1: 是啊，是啊，
0: 对吧？
1: 我就是啊，我听你的广播听了好久好长时间了，我怎么没敢买这个药？啊，
0: 因此这种秘密文化的药方，你很多地方它没有解禁的，很多地方是没有供应，买不着。我说只要能买着的话呢，他不怕你试的。真正你百姓不如一试，
1: 哎，
0: 一试呢，我们都能让你见着你原来的治三年五年都见不着这种变化了。
1: 哎，可了不得，这个药退好了，这个药退好了。行，
0: 没想到
1: 的
0: 把大便溏泻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大便也成型了，
1: 哎，对对对，
0: 吃饭也香了。
1: 这胃口大便溏泻水面是都基本上都改善了。
0: 你看看这多好啊。
1: 谢谢你了吧，谢谢你了啊。
0: 别客气，
1: 谢谢
0: 你这么好的效果，这几天下来以后这么好的效果，你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1: 哎，好嘞，你了，好嘞，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在家等着就行
1: 了
0: 啊，
1: 谢谢
0: 了，很多人报了名了，都排着号呢，你排着号，注意接听这个电话就行了。
1: 哦，好嘞，你了，好嘞，好嘞，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嘞，谢谢你了啊，谢谢你了。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也是大家重获健康的起点。疗效体验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浩老师吧？
0: 我是杨浩啊。
3: 哦，您，哎呦，您辛苦了啊！我那个什么吧，我叫您一声恩人吧。我这。
0: 哎呦，别客气。
3: 哎，我有点激动呀。
0: 啊，这是受益寓意文化的患者，是已经用着黄池膏方了。
3: 我现在已经用着呢，主要是三个最困扰我的病，就是一个就是失眠，一个就是耳鸣，还有一个就是胃口，折磨的我呀，哎呀，我就是痛不欲生，成天挣扎着。哎，我就听到老师这个，哎，当天那听了当天，我就这么可信呢。我当天我就给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结果好，第二天第三天就给我寄来了，哎，还安排给我老师通话，老师说的，你七天给我来个信儿。我当时吧，我还犹豫，七天就管事儿，哪有这么管事儿？哎，老师啊，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结果第三天我就管事儿了，我就睡觉了，把我高兴的，而且呢，我不每天吃睡觉药吗？吃的第一天我就也吃睡觉药了。但是第二天我没难受，哎，我跟我妹妹说，我说我怎么是跟没吃那个睡觉药似的，连着三天都吃这个睡觉药吧，第四天就不吃了，不吃这个睡觉药。哎，老师，我怎么谢您呢？你终于把我这个失眠这个药我给我去掉了。我跟您说，我呀，我都不想活了。我的闺女也相当孝顺，每天给我来一次电话问我，她离得我远。我还不敢告诉闺女，闺女特别孝顺，都不知道怎么给妈。
0: 孩子再孝顺，替不下咱们难受啊。
3: 嗯，
0: 你像这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这人呐，熬的是油尽灯枯啊。
3: 我跟
0: 您说，很多人因为这个失眠的话呢，
3: 这个，
0: 是熬的是心力交瘁。
3: 这个还恶性循环，胃口也不行，耳朵更叫唤，更睡不着觉。杨老师，
0: 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吧？
3: 哎呀，我现在睡觉挺好，而且这个耳鸣还见好。哎呦，这个胃口也见好，现在也能吃了。我是恶性循环，我就相当瘦，慢慢慢慢往下瘦，瘦的我都害怕呀，我都见不起人了，我都。
0: 啊，
3: 老师，您把我救了，真的。
0: 啊，现在用黄石膏方呢，胃口也好，十二味药材调脾胃嘛，胃口就好，想吃饭了，能消化了了。十味药材入肾，十一味药材养肝，你把耳鸣那个脑鸣的有的患者，你慢慢也能够调过来了。再加上的五脏调和了，
3: 就是，
0: 睡眠自然就好了，吃到第二天就睡觉开始好了，你看这多好。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治疗正好赶着这个机会了。同仁堂百年老字号跟咱们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了，他给咱们提供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这个来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清血净血，上了岁数了防止心脑血管系统出问题，再用黄石膏方来调五脏，这个结合起来这效果要好得多呢，跟黄石膏方联合用药呢，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老师，我已经定上了，我怎么定？我不知道有活动，我提前吧给这个马老师，我马老师告诉我的。哎呦，我说咋这么寸呢？我老师说的，现在正好有活动。哎呦，那我就定上吧。哎呦，咋这么寸呢？
0: 他是叫疗效体验活动。

0: 一个体验套装呢，是里面有四盒皇室膏方，还有呢三个月用量的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平常呢需要是3172块钱，这次呢疗效体验活动期间呢1890块钱就拿到了。那一个患者最多让申请两套，多了都不允许你申请。这个疗效体验呢，我们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家有机会体验。
1: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老师，我没别的事儿，不耽误您了。
0: 好的，就再接再厉、
1: 哎，
0: 报名也报上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救了我了，
0: 好，再见，
1: 救命恩人，我给您鞠躬啊。
0: 别客气，你好好治病吧。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那看看线上还有好多朋友在等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记名可信携手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5: 88.7 FM，
4: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887。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618来了，
7: 618来了，
8: 618真的来了，
9: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鼻窦炎的发生。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鼻咽喉医科

0: 有梅主任医师。
1: 一凡鼻窦炎的关键措施包括增强体质，通过适当的锻炼、合理膳食、充足睡眠等方式提高免疫力。第二，一凡呼吸道的感染，注意保暖，勤洗手，避免前往人群聚集且空气不流通的场所。三，控制过敏症状，明确过敏源后尽量避免接触，必要时进行脱敏治疗。第四，尤其在干燥的季节，可使用生理盐水喷雾或冲洗，避免用力擤鼻涕，防止感染进入鼻窦。
2: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尖顶顶上猪负责开门打通肝眼通道，安宫牛黄丸呢负责攻坚清热凉血散瘀通窍，明目二十味丸负责善后滋养修复巩固疗效。开门攻坚善后这三步走是缺一不可的。好了，接下来啊咱们讲一个病例吧。为了保护隐私，我们把主人公的这个名字就给他隐去，我们就叫他老张。老张今年62岁，是一位退休工人，身体啊倒是一直还行，就是有一点高血压，平时呢也不怎么在意。去年春天，老张突然就觉得右眼看东西啊有点模糊，就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他就以为啊就是老花眼加重了，没有太在意。过了几天呢，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早上起来啊，老张一睁眼，发现右眼前边有一大团的黑影，像一块黑布啊在那遮挡着，就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光。这老张吓坏了，赶紧让儿子带他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西医给出的诊断就是眼底出血，视网膜静脉阻塞。到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一堆的检查，包括测眼压、拍眼底照、做 OCT， 也就是光学相干的断层扫描。那么结果出来了，右眼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伴有黄斑水肿，眼底有大面积的出血。医生呢就跟老张说了，您这个是眼底的血管堵了呀，血出不来，把黄斑区给盖住了。黄斑区呢是看东西最关键的部位，这个地方一旦受损呢，视力呢一般很难恢复。老张就问了，说医生，那我这个情况能治吗？医生说有两种办法，一种啊是眼内注射抗 VEGF 药物，一个月打一针，先把这个水肿啊消下去。另一种呢是做激光手术，把出血点呢封住。但是这两种办法都不能保证完全的恢复，而且啊费用不低。老张又问，那打完针做完手术，我这眼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医生说，哎呀这个不好说，有的人能恢复到 0.5-0.6， 有的人呢只能是恢复到 0.1-0.2， 还有的人呢就是效果完全不理想，反正这个也是根据个人体质而来。老张心里咯噔一下子，凉了半截呀。他呢咬了咬牙，决定啊先打针。一针抗 VEGF 药物自费3000多块钱，打进去之后水肿确实是消了一点，但是他眼前那黑影还在，视力还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月之后呢打第二针又3000多，水肿呢又消了一点，但是黑影还是没散。第三针、第四针，打到第五针的时候，老张已经花了15000多块钱了，但视力呢从最开始的只能看到光恢复到了 0.1， 也就是说站在视力表前面最大的那个 E 字都看不清方向。老张急了，就说了，这针我得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医生说，有的人呢要打十几针甚至是几十针，这个病就是慢性的，您要想治就要有耐心。老张啊算了算账，一针3000多，十针30000多，二十针就是60000多。他的家庭啊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哪里扛得住啊？而且呢打针的过程啊也不好受，眼睛要麻醉，针要从眼球旁边扎进去，每次打完之后眼睛都要红好几天。老张呢决定换条路走，做激光。激光手术倒是便宜一些，一次呢2000多，但医生说呀，激光只能是封住出血点，不能恢复已经损失的视力。

0: 呢，激光会损伤一部分的视网膜，做完之后呢，会有视野的一个缺损。老张想了想，还是做了。做完激光之后，出血确实是控制住了，但那个黑影还在，视力还是 0.1 左右。而且呢，老张发现，看东西的时候啊，右边呢好像是缺了一块，就是医生说的视野缺损。老张心里苦啊，花了2-3万块钱，挨了5针，做了一次激光，结果就换来一个 0.1 的视力和一个缺了角的视野，他就开始怀疑了，说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呢？老张啊，有一位老战友，姓李，是个中医爱好者。李大哥呢，听说老张的眼睛出了毛病，就专门呢跑过来看他。李大哥看了老张的病历，又看了看老张的眼睛，说老张啊，你别光盯着西医，咱们中医呀也有办法。老张半信半疑，我这是眼底出血，那中医能治吗？李大哥说了，中医呀管这个叫暴盲或者是木拗，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破了，血液跑出来堵住了。这个病其实根儿呢在肝和心。老张问了，根儿在肝和心，我这眼病跟着肝和心有什么关系啊？李大哥呢就解释说，从咱们中医来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里的火太大了，顺着经络往上冲，把眼睛里的血管啊就烧破了。另外呢，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火太旺了也会让血管破裂。所以说治这个病，你不能光盯着眼睛，要把肝和心里的火给清掉，把堵住的淤血呢给散开。老张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就问了，说老李大哥呀，那我这个情况用什么药啊？李大哥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尹老师，他用一个组合呀治眼病，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三样配合起来，一个是清热凉血，散瘀通窍，一个呢打通肝眼通道，一个滋养修复，巩固疗效，刚好对你这个症。老张以前听说过安宫牛黄丸呢，知道是治中风的神药，但从来没听说过能治眼睛。他就问了，安宫牛黄丸不是治中风的吗？怎么还能治眼睛呢？李大哥笑了，安宫牛黄丸呢能清心火，开窍闭，你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了？因为心火和肝火呀烧上去了，把肝眼通道堵了，把血管烧破了。安宫牛黄丸你吃进去之后呢，能把火清掉，把通道打开。为什么不能治眼睛啊？这叫异病同治。你看咱中医的智慧就在这儿呢。老张被说动了，决定啊试一试。于是呢就在老李的介绍之下找到了我。我给老张啊制定的方案是这样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叫攻坚期，这个时间是2个月。安宫牛黄丸每天半颗，用温水化开，空腹服用，连服用3天，然后停3天，再服3天，然后停服。为什么要停啊？因为安宫牛黄丸药性猛烈，不能一直吃，要吃吃停停，给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么第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每天1次，温水送服。明目20味丸每天2次，每次13丸。第二个阶段巩固期依然是2个月。安宫牛黄丸减量，改为每3天吃半颗，服用半个月停服，主要用来善后，防止复发。仙灵顶上珠呢继续每天1次，明目20味丸继续每天2次。第3阶段调理期2个月， 停用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依然是每天一次，明目二十味丸每天两次，每次十粒，巩固疗效。老张严格按照我给他开的这个方案来进行治疗。第一个星期呢，老张没什么感觉，他有点着急了，他问我，尹老师啊，我这个眼睛怎么没反应呢？当时说话挺冲的，我说你别急啊，药力还没到，你那个淤血呀，不是一天形成的，当然也不会说这么快就散掉。到了第十天，老张突然发现右眼前面那个大黑影好像变淡了一点，不是那么黑了，有点发灰了。老张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他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这回啊说话没这么冲了，就感觉到客气一些了，尹老师啊，我眼睛有变化了，我黑影变淡了。我说这就对了，药开始起作用了，眼睛里的淤血在慢慢的散开呀。到了二十天，老张发现呢，他用手在右眼前边晃能看见了，虽然还是模模糊糊的，但至少能分辨出有东西在动。到了第两个月的月底，老张到医院去复查，医生给他做了 OCT， 然后惊讶的就发现他的黄斑水肿基本上消退了，眼底的出血呢也吸收了一大半。医生啊也挺惊讶的，就问老张说，老人家您最近在用什么药啊？老张说了，我在吃中药。医生啊从那沉默了一会儿，说效果确实不错，继续坚持吧。到了第三个月，老张的视力从 0.1 恢复到了 0.3， 他能看清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字的方向了。到了第四个月，老张的视力恢复到了 0.6， 那个大黑影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灰点，不仔细看都感觉不到。到了半年以后，老张的视力呢稳定在了 0.8 左右，小灰点呢也基本上啊消失了。他重新的拿起了老花镜，能看报纸了，能看电视了，能跟孙子呀视频聊天了。老张啊逢人就说，我的这条命是中医救的，我这双眼睛也是中医救的。那咱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老张这个病例为什么用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的组合会有效。首先第一，老张的病是热和瘀引起的，因为老张有高血压嘛，这是肝阳上亢的典型表现呢，肝火太旺把血管啊烧破了，血跑出来呢堵住了黄斑区，这就是热毒攻木和淤血阻路。安宫牛黄丸正好是干什么的呢？清热凉血，散瘀通窍，它把肝火呀还有心火呢清掉了，把淤血散开了，把堵住的通道打通了，这就叫治病求本。第二，老张的肝眼通道堵了，老张的眼睛为什么看不清啊？因为肝脏和眼睛之间的肝眼通道堵住了，营养送不上去，垃圾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啊正好是打通这个通道的，他们把肝眼通道打开了，这个气血才能顺畅的流到眼睛里去。第三，老张需要善后，安宫牛黄丸把火清掉了，把淤血散掉了，但如果之后你不注意的话，火还会再烧起来，淤血呢还会再次的形成。明目二十味丸就是负责善后的，它能清肝明目，滋养肝肾，从根本上啊改善老张的体质，让肝火不再那么旺，让淤血呢不再那么容易形成。所以您看啊，这三者配合，一个是攻坚，一个开门，一个善后，缺了哪一个效果都会打折扣啊。 咱们今天讲的老张这个病例呢，他得的是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伴有黄斑水肿，属于热毒攻目、淤血阻络的类型。这个组合对他的效果很好。另外呀，我还得嘱咐大家，安宫牛黄丸药性猛烈，千万不能把安宫牛黄丸当成保健品天天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大总结，我们把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这三味护眼法宝放在一起，讲了他们是怎么排兵布阵，怎么协同作战的，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把清热凉血、散瘀通窍、打通通道、滋养修复这几件事儿啊，同时给我们做了，所以呢，才能产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神奇的效果。如果呀，您或者说您的身边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妨呢，把我们的节目啊分享给他，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光明的希望。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还是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

0: 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哎，尹老师，我这两个眼睛都做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
3: 哦。
2: 刚换了晶体，看啥都清楚了，啊，我还以为是好的呢。
3: 嗯。
2: 我没想到好了8个月，这眼睛又不行了。
3: 嗯。
2: 然后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的还特别快。
3: 啊。
2: 现在就是2-3米的东西，我都看着都模模糊糊的，眼前吧还有黑虫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还变形。你比如直的吧，看成弯的了。
3: 您这个是黄斑病变导致的，说明呢，您在做了手术之后，因为换的人工晶体呢，和我们自身的晶体它不一样。我们自身的晶体啊，既能吸收光线，又可以过滤毒光。但是人工晶体呢，它只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啊，您做完手术之后呢，最初您看东西是清楚一些，但是您看东西清楚的过程当中呢，毒光已经是进入到眼睛了，损伤了晶状体后面的后囊了，然后呢损伤了黄斑区，损伤了玻璃体，于是导致您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了。
2: 哎呀，在医院里的大夫也说了一些像您这样的话，我也不太懂啊。
3: 嗯，能明白。眼病的治疗关键呢是去掉病根。您看为什么中老年人他容易产生慢性的眼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干眼通道被严重堵塞，使得呢我们的肝血不能够正常的去濡养眼睛，眼内的细胞就会发生病变，时间久了呀，病变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视力呢就越来越差了，甚至有的人呢就失明了。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和仙灵顶上珠您用上了吗？
2: 我用了4个疗程了，非常幸运，这个安宫牛黄丸吧我也用上了。我现在视力提高了，视力以前是 0.1, 现在视力 0.6 了。哎，我觉得这样够用了。你说我现在我能出门了，现在就是2-3个小黑虫了，以前那都连成片了。
3: 嗯，我们的玻璃体啊有一种生理的浑浊。眼前2-3个小黑虫飘来飘去，这个是生理性的，它不叫病理性的啊。您过去呢眼前连成片儿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现在这个黑片没有了，小黑虫呢就2-3个，这说明了玻璃体浑浊就已经好了。看东西您现在还有那个变形的情况吗？
2: 没了，现在看东西直的了，没有以前的现象了。哎，我想着就是4个疗程用完了，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3: 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就是我们治好了眼病之后啊，我的建议是咱们不需要再巩固，并且您还同时用上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这样治疗呢是更彻底的，好了咱就是好了，也不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我只不过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查一下黄斑区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去做一个眼底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用做了。
2: 哦，行行行，那我做了以后，那我再给你打电话呗。
3: 可以可以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啊，挺好的，继续保持。平时呢，一定要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用眼睛，也尽量的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于老师，谢谢。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0: 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金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2: 你看我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未完，那个仙灵顶上珠啊，这几天一直等着节目通知呢，要什么时候能到啊？我都把钱准备好了，我想买够疗程，是最近这几天的药是不是就能到了？
3: 最近这几天就能到药，一定关注节目啊。
2: 那真太好了，我这治疗上就能连上了，我一直实在挺担心，我这没药了中断治疗了可就麻烦了。
3: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我这个是糖尿病17年了，眼睛是糖尿病并发症，2021年左眼是那视网膜脱落，做了复位手术了，之后视力不行了，0.09。
3: 0.09，视网膜复位是帮助您把视网膜啊拉回原位，但是它呢没法让您恢复视力。应该为什么这么多糖尿病人容易视网膜脱落呢？因为得糖尿病的人这个血液当中啊糖毒多，它呢导致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底的视网膜呢缺乏了干血的濡养，它的神经纤维就变糟了，糟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浅脱离。一般的患者在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就会有不断眼前打闪的症状，很可能呢我们提个重物啊，或者是咳嗽打喷嚏啊，整个视网膜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再给您复位的时候呢，它只负责拉回原位，上面的视细胞的功能恢复不了的话，您这视力它就提升不了。所以临床上啊，如果说经过我治疗的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呢，一般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我会让他7天以后就开始用咱们的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样打通干眼通道之后，眼底的视细胞恢复了功能，视力才能够提升起来，而且呢可以避免呢再次出现脱落这个情况。
2: 对呀、林老师，就眼底出血过2次，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都出现了，眼底黄斑区水肿，视力只有0.15了。那时候我眼前开始有小黑虫的感觉呀、眼底出血以后，它大片大片的红，看东西变形了，全是弯的，眼前模模糊糊的，强光一照就流眼泪，这眼睛一不好，老伴儿、孩子都跟着受累了。
3: 哎，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就是我们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识别周边的事物80%都是靠眼睛的，眼睛不好以后，相当于80%的这个信息我们接收不到了。人的生活，你说在那个情况之下，他能没有困难吗？不能说到老了退休了，就反而被这个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啊！那不叫养老，那就叫苟延残喘，拖累老伴儿，拖累孩子。眼病啊，还是那句话，一定得早治疗。
2: 是啊。可是越治这眼病越重，后来我听朋友跟我说，让我听你的节目，他的还有白内障，还有红斑变性，用你讲那个蒙阳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都治好了，说你这方子特别的好，我就用上它。
3: 的确是这样的，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都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导致呢我们眼内没有充足的干血去濡养，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分泌的越来越少，甚至不分泌了，就会导致我们眼内呢会有眼病，眼病的时间越长病情就越重，所以呢我们想治好眼病就必须啊把眼病的根儿给它取了，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好眼睛的第一步，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生成的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眼内啊补充上，这样呢修复和激活了眼组织细胞，这是治好眼睛第二步，您这2步完成眼病就没问题了。
2: 对呀，你这药太紧张了，我上次就想订购疗程，场外老师先让我买个疗程的，你看我用了4天就感觉眼睛开始排毒了，都是黄褐色的眼屎，臭烘烘的，我想肯定是毒太多了，排毒排了都有半个月才结束嘛。之后我的眼睛视力提升的挺快的，用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眼睛越来越清亮了， 我看着比原来清楚多了，越用越有信心，每天呢眼睛感觉特别的舒服，身上觉得能缓过劲儿来了，感觉精力充沛了。
3: 很好，眼明心就亮啊，眼睛亮了咱们精神头足，情绪好，就感觉身体呀、也轻快了，这就是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了。
2: 对呀，现在这不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3: 啊、
2: 我的右边的眼睛现在能看到8-9米左右了，原来能看个2-3米、左眼从原来的那个影动感现在能看到3-4米了，也能看出个颜色来了、原来不行、现在一边一边的黑影啊消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几天听金老师在讲安宫牛黄丸，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是不是把安宫牛黄丸组合起来用会好得更快呀？
3: 一定会好得更快的，现在一个疗程的治疗已经是见到效果了，后期的治疗呢还会更好，配合上安宫牛黄丸的话呀，那是好上加好。黄瑶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啊占了3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呀、极其的珍贵稀缺。赛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天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这样配合使用啊，药效呢就更强了。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都含麝香，今天节目啊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呢主要负责急则治其标，先把最紧急的堵塞打开。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主要负责缓则治其本，慢慢的持续的打通除了干眼通道其他通道的通畅，并且呢他们共同带领药效啊直达眼底的组织。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它可以给我们清心火解热毒，这是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角之一。明目二十味丸里也有牛黄，这两者的配合呢同样是急缓结合。您看安宫牛黄丸的牛黄呢，它是负责把急性的热毒给咱们清掉，明目二十味丸的牛黄呢是负责把慢性的余毒啊给咱们清理干净。珍珠能安神定惊，明目退意，安宫牛黄丸里有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也有珍珠。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能把眼睛里的翳膜白斑给退掉，让眼睛啊恢复清澈。这三种共同成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1+1=2的一个强化。一个是猛攻，一个是善后。安宫牛黄丸当中还有朱砂、雄黄、丁片等等的治眼病的药材。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三方面结合，治眼病的这个效果呀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但是咱们能不能同时用上这三个治病的宝贝还得看缘分呢，因为这数量不是很多，得知道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都在等着呢。所以说我这边是不敢保证啊谁能抢到谁能抢不到。
2: 那尹老师我是不是可以先预定报名上啊、
3: 哎、
2: 这样就能得到啊、
3: 对，理论上讲啊您这样把握更大，当然有好消息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给大家的。
2: 行行行，我现在打电话把名额给报上、
3: 好的，您的情况恢复得非常好，也感谢您今天给我打电话汇报您的好消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谢谢尹老师，再见。
4: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5: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 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4: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5: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4: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5: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0: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尹老师。
3: 您好，欢迎您呢，欢迎您久等了。
6: 尹老师，我听您说呀，这药马上就要到了，我就挺兴奋的，太高兴了。
3: 是，大家久等了啊。最近呢的确会到一批蒙药治眼奇方和明目二十味丸、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听众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药啊，什么时候大家能踏踏实实的把眼病治上啊。但是我这边还得跟大家伙说声抱歉啊，之前呢因为没有药耽误大家治疗了。您是哪个地区的
6: 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啊，哈市的。有什么我能帮到您的吗？
6: 是这样的，我家老伴儿吧、原来用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天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我也想同时用上。我现在这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天灵顶上珠用上了，我也想用上安宫牛黄丸。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您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啊？
3: 您可以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要到了您肯定能得到啊。我就是给大家呢看眼病的，咱们眼病患者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结合起来用的话，那真的是我们的大福报啊。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之前用过药吗？
6: 是这样的，首先嘛，是我家老伴儿跟您挺有缘的。我老伴儿的眼睛嘛、在三年前用您的方子治好的。我老伴儿原来是做教育工作的，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看书、爱书法、还画画。总熬夜，眼睛嘛就逐渐的就不太好了，高度近视，一个眼睛是1000度，一个呢是800度。当时就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天灵顶上珠给他治好的。他当时不光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也网脱了。
3: 那他是重症眼病啊？
6: 是，可不，他眼睛中间就像有块黑布蒙上了。北京的大医院、好医院都去看过呀，可是都没有用，就是治不好。眼前还是有那黑布挡着蒙着，视力吧没提升，反而吧还下降了。后来还是我女儿的一个同学推荐您的，说您呢是蒙医治眼专家，医术非常的厉害。 我们也是遇到贵人了，我老伴的眼睛也得救了。

0: 当年也挺幸运的，不仅用上猛药支眼奇方，银木二十五味丸，林老师还给配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一起用的，好的可快了。
1: 哎呦，那您老伴非常幸运的，当时能同时用上这三个方子的患者特别特别少，因为这三味药呢都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到什么时候都紧缺。
0: 是啊，后来用到三个疗程就停药了，因为眼睛嘛也没黑布了，视力也到0.4了，老伴儿可知足了，左眼呢也看啥也不变形了，也没有塑料布挡着了，视力都提高到0.6了，原来是0.1。尹老师，那我家老伴儿他说吧，这视力就足够用了。
1: 对，咱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治疗啊，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来讲呢，度数会回落，这回落之后呢，就避免了再次出现网脱。因为近视的度数越高，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就会牵拉视网膜。等到度数回落之后呢，这个时候不牵拉视网膜了，今后咱们就不用担心这个网脱的问题了。
0: 是是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能治好，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出现问题。他现在看书或者是写书法、画画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真好。但是尽量别让他太长时间的用眼睛啊，还是要保护好的。虽然说眼睛能做主了，但是呢还是尽量的少用眼睛，因为眼睛长时间的疲惫对于眼周啊、眼部组织啊等等的，包括眼周肌肉啊，这个损伤都是很大的。
0: 那行、那行，我告诉他。
1: 好，
0: 我的眼睛是有重影的模糊，尹老师。我当时还寻思可能是年龄大的原因眼睛花了，当时也没咋放在心上哈。后来就发现怕光，看东西吧还越来越模糊，重影呢挺严重的，颜色也分不太清楚了哈，都不敢走了，后来就发黑，我就害怕了。
1: 是不是偶尔会感觉眼前一片黑，等歇一会儿之后这个黑就又没有了？
0: 对对，是，
1: 这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对，您说的对，我有高血压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到医院一查说是白内障严重了，眼底有动脉硬化，还有新生血管，说我长的这新生血管靠近那个黄斑区了。
1: 黄斑区一旦有新生血管，它会形成湿性病变，那这个病是属于眼科当中最严重的。
0: 视力左眼0.2，右眼0.3，我就特别的着急。
1: 是，
0: 我现在用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那仙灵顶上珠了，快用一个月了。我上次吧是买了一个疗程，场外老师跟我说这药太少了，让先买一个疗程的用用。现在这个眼睛排完毒了，我用了6天开始排毒，排7天就结束了。现在的眼睛是舒服多了，不疲劳了，也不干涩了哈。这个月眼前没有发黑过，雾也淡了。我现在这心里吧就惦记着安宫牛黄丸，老伴用的效果太好了，我想如果同时用上了，那我的病也好的能更快一些呀。
1: 是的，如果有安宫牛黄丸再配合上那就更好了。今天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的药材对眼病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另外呢它含有的麝香、牛黄和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边也含有，可以说呢不仅是药效翻倍，它们就是互相来补充治眼病的一个疗效，这样呢治疗更加的全面，让我们这个病啊好的也更快。当然这次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应该是非常少，能不能用上得看啊咱们这个缘分了。
0: 尹老师，这次能到一批吧？是不是得打那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才能得到？
1: 是的，如果您确保能得到，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到药了。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 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9: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幽遁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幽遁草或者幽遁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 幽遁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幽遁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幽遁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幽遁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的那种啊，你就见的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啊，就那么粗，然后移植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1/3，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遁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你可以给它截成4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长，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2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2茬了，尤其那个尖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3茬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3类。我给大家说哪3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李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儿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儿，你算算那个尖儿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的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幽遁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李王坊，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幽遁因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3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 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毒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毒因子呢是多少钱？我跟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三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个周期下来是六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边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毒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黎王芳，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两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一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两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三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两个，病少的你就少喝两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三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两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两盒，一盒600，两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两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都买，你买两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两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一个人就一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两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的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 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孟非老师那边要四

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两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四盒体验呢，到手不就6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这身体虚。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两份三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啊。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上6份，我买上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4个周期啊？那2年是不是8个周期啊？有人说，我买上8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2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一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吗？我还能挣点呢？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除非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你或者孩子也需要的，那你说你一家三口人定3个周期，这个我同意，按人来算的，对不对呀？你要说是，也是你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你说我妹妹也在听我的节目啊，啊，她也相信孟非老师啊，她也感觉有种因子好啊，也想治病啊，那你让你妹妹也打电话，她自己定不就行了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就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呢还不叫一个周期呢。就你一个人就能订2盒，就是1千2，然后呢，再给你邮寄的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4盒，这个4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2盒，到手里就是一个周期6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呀额外还给这4盒啊？就是你呀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呀，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夷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啊。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2盒的人，再加里面4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一个周期，相信一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这面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特意又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盾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一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一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一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一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一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订，可不可以订？杨总说可以订，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呀，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一个周期、两个周期或者3个周期，满载量是4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现在呢600块钱一盒，你呀订上2盒就可以了。这2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2盒，不还剩4盒吗？那4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

0: 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两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四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一个周期。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呀，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着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啊，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呀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就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4-5千的、5-6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7-8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3000多块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呀？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6-7千块钱，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幽遁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也给了心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3600，按照厂价也得3000，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1200就能拿走。

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两盒一千二，剩那四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幽顿因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两盒1200，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3个月，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馈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20000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绝对不会了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希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哪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两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用3盒，一天一包，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幽顿因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幽顿因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10几20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
就是颜色呢

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啊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上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优顿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三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一定你把这个优顿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这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那你试试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脖子呀五个包，咱们说呢叫富贵包，那这种富贵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富贵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的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牢牢，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一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富贵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优顿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啊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优顿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也不跑啊，他天天吃肉啊，他就不胖。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年轻，身体的这种溶脂酶够，这种溶脂酶够了，他吃进去很多的脂肪他都能给代谢掉。溶脂酶到了年纪越大，溶脂酶分泌量越少了，就是因为激活因子不够。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听到好消息了，优顿因子就能够大量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一多，你像什么啤酒肚啊啊，屁股大呀，脖子上这个包啊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究那囊囊踹呀，就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都属于那种代谢

因为很难拉开、很难溶解掉的纸，这个东西就是炸弹，就是危险。我跟你说个数据啊，就是步子腰围长一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是杂志上有的。步子腰围长一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巍啊。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那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优度因子用上了2个周期，就是6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七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的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儿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呀，躺着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儿了。你看，而且血脂，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度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度因子。1个周期到2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50-60岁吗？40-50岁吗？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度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儿？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两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2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杀鸡油加紫苏有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度因子赶快喝，1天1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度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1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在那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之后，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顿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这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2个胰岛素能分解5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顿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2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10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和活性高一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50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
你分泌50个

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80个90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只有让胰腺轻松一点，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吧，2个月到3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哎，眼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同时，用上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啊？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优盾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透了，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稠了，细粉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这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干去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味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臭了。我问问你，这是好事坏事？这大好事啊。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皴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6盒，咋办？你拿2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4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2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4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价，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呀、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2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实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去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10来个人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呀、就用完了1个多月到2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的、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通，母子相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洗肾的前提是解决水，而解决了肾水这块，一定是回头了反补他的母亲肺金。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市面上很多药，我跟大家说一个金水宝。金水宝是啥东西啊？金水宝里面是虫草菌丝体，

解决肾的啊，你要肾不好的就可以解决。我告诉你吃吧，吃了这一类的东西，它不止解决肺，解决肾，两个一起来的，对不对？母子关系的脏器它都解决。所以说有这个咳嗽哮喘痰多肺气肿老慢支的啊，你用用这个优柔因子，让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好了。用完了之后喘气儿透溜了，咳嗽减少了。在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边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优顿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啊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来结果了。这优顿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优顿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优顿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六个月以上才有一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呐、红花泽泻呀，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哎，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它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它虽然不活血，它燃烧啊，它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它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啊，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筋肚，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哎，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呀。而且他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优顿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优顿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哎，吃的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哎，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优顿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比啥都强。你吃得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优顿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的黎王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反过来你也得谢谢我，也是我给搭的桥，大家说对不对？孟非老师是不是做了个好事，对吧？所以说这次你抓紧时间啊，杨总那边没通知我结束。

0: 这天天天给你们讲，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经常用，我只是不像你用的那么多，我是想起来喝一包，想起来喝一包。我家小孩喜欢喝这个，他现在，哎，就说了，说喝了这个呀，解乏。我心话了，你这玩意儿喝酒了解乏？我儿子说的那话呀，他呢就告诉我一个事儿，意思就是用了这个，体力变好了，身体足了，不累了。你看，这不就是证明循环代谢变好，对不对啊？所以咱们正面理解，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000。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2盒，600块钱一盒，买2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4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也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但是第二次拿给厂价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
0: 哎，
3: 我今年我都79了。
0: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6盒这个幽遁因子。
0: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可能听的没太明白，就是6盒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着，但是你不用买6盒，你买上2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4盒，这不就6盒了吗？就等于花2盒的钱到手6盒。
3: 哦，是这样，花2盒到手就6盒。
0: 对，
3: 这太划算了呀。
0: 这划算吧、
3: 哦、
0: 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多拿4盒、
3: 哦、
0: 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0: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了啊。
0: 不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0: 嗯
3: 啊。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十味滴丸儿，啊、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啊，有时候得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0: 哎呦，挺
3: 啊
0: 不得劲儿啊。
3: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以后，哎，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啊，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啊，对，它活
3: 啊。
0: 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3: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0: 还有用，
3: 哎，
0: 哎，
3: 对
0: 挺
3: 对
0: 好。
3: 对，非常舒服了啊！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他也没犯
0: 哎呀，
3: 过，
0: 太好了，那还真
3: 哎，太
0: 行
3: 好了太好了，
0: 啊，
3: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0: 哎呀，这
3: 啊，恢复特
0: 老
3: 别的
0: 朋友
3: 好。
0: 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呗。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孟辉老师
0: 哎，您
3: 啊。
0: 说，
3: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牛顿因子啊。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
0: 啊，你想
3: 你
0: 用牛
3: 像，
0: 顿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乘4.9。啊，肺结节呢是3.1乘2.0，这去年嘞做了个手术，你像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啊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0: 是，
3: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牛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
0: 啊，
3: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牛顿因子
0: 啊，没问
3: 啊，
0: 题，
3: 想把
0: 没
3: 我
0: 问
3: 这个
0: 题，
3: 问题
0: 没问题。
3: 啊，
0: 你这样了，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3: 哦。
0: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
3: 哦，
0: 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3: 对，
0: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
3: 对
0: 说
3: 对
0: 的是
3: 对，
0: 不是？
3: 就是的，
0: 但是这
3: 哎，
0: 回
3: 就是，
0: 这个优盾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
3: 哦。
0: 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
3: 哦，
0: 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两盒。两盒完了
3: 哦，
0: 之后，再多给你拿四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两个周期足够了。
3: 哦，2个周期就足够了。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 是中医传承。

0: 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异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优顿草或者优顿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优顿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优顿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优顿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优顿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的那种啊你就见的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啊就那么粗，然后移植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1/3，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右顿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你可以给它截成四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长，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儿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两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二茬了，尤其那个尖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三茬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儿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三类。我给大家说哪三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儿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梨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你算算那个尖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油炖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梨王方。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油炖银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三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炖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炖因子呢是多少钱？我给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3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一个周期下来是6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炖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
复原。

代的黎芳芳，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两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一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2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3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2个，病少的你就少喝2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1个周期、2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3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2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2盒，1盒600，2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2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都买，你买2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2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1个周期，一个人就1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2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1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这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孟非老师那边要4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2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4盒体验呢，到手不就6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是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1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一盒是一盒，不给再体验了，一盒按照500来算，先体验1个周期，体验好了第2个周期再正式买，正式享受批发价，到时候就1个周期3000块钱。所以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跟那边解释一下，不是咱们不给啊，我说老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2份3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啊。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上6份，我买上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4个周期啊？那2年是不是8个周期啊？有人说我买上8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2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1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们我还能挣点。

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除非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

0: 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四盒，这个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两盒到手里，就是一个周期六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啊额外还给这四盒啊，就是你呀、啊、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啊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夷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啊，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两盒的人在家里面四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一个周期，相信一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这边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一个周期六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盾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一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一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一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一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一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订可不可以订？杨总说可以订，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一个周期2个周期或者3个周期，满载量是4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现在呢600块钱一盒，你呀订上2盒就可以了，这2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2盒不还剩4盒吗？那4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2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4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一个周期。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

0: 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呀，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着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啊，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呀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就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4-5千的、5-6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7-8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3000多块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呀？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6-7千块钱，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优顿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也给了心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3600，按照厂价也得3000，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1200就能拿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1200，剩那4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优顿因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2盒1200，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3个月，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

归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20000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绝对不会了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希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哪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2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用3盒，一天一包，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幽顿因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幽顿因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10-20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就是颜色呢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啊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上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幽顿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3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一定你把这个幽顿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这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那你试试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
脖子呀。

包，咱们说呢叫富贵包。那这种富贵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富贵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的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牢牢，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一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富贵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优盾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啊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优盾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也不跑啊，他天天吃肉啊，他就不胖。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年轻，身体的这种溶脂酶够，这种溶脂酶够了，他吃进去很多的脂肪他都能给代谢掉。溶脂酶到了年纪越大，溶脂酶分泌量越少了，就是因为激活因子不够。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听到好消息了，优盾因子就能够大量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一多，你像什么啤酒肚啊，啊屁股大呀，脖子上这个包啊，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究那囊囊踹呀，就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都属于那种带纤维很难拉开很难溶解掉的脂，这个东西就是炸弹，就是危险。我跟你说个数据啊，就是肚子腰围长一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是杂志上有的，肚子腰围长一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巍啊，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那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优盾因子用上了2个周期，就是6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17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的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儿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呀躺着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儿了，你看，而且血脂

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顿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五六十岁吗？四五十岁吗？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顿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儿？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两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二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杀鸡油加紫苏油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顿因子赶快喝，一天一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顿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一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它在那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之后，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顿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这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2个胰岛素能分解5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顿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2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10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和活性高1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50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你分泌50个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80个、90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只有让胰腺轻松一点儿，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吧，2个月到3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哎，眼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同时，用上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呀？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优顿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透了。

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出了，细分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的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干去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味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臭了。我问问你，这是好事坏事？这大好事啊！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皴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六盒，咋办？你拿两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四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两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四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家，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呀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两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六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实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去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10来个人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呀，就用完了，1个多月到2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的，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通，母子相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洗肾的前提是解决水，而解决了肾水这块，一定是回头了反哺他的母亲肺金。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市面上很多药，我跟大家说一个金水宝。金水宝是啥东西啊？金水宝里面是虫草菌丝体，它是解决肾的啊，你要肾不好的就可以解决。我告诉你吃吧，吃了这一类的东西，它不止解决肺、解决肾，两个一起来的，对不对？母子关系的脏器它都解决。所以说有这个咳嗽、哮喘、痰多、肺气肿、老慢支的啊，你用用这个幽州因子，让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好了。用完了之后，喘气儿透溜了，咳嗽减少了。在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边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幽州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啊，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1个多月、2个月就来结果了。

0: 这优顿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优顿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优顿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6个月以上才有一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呐、红花泽泻呀，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哎，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他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他虽然不活血，他燃烧啊，他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他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啊，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筋肚，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哎，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呀。而且他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优顿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优顿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哎，吃的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哎，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优顿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比啥都强。你吃的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优顿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的黎王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反过来你也得谢谢我，也是我给搭的桥，大家说对不对？孟非老师是不是做了个好事，对吧？所以说这次你抓紧时间啊，杨总那边没通知我结束，我这天天天给你们讲，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经常用，我只是不像你用的那么多，我是想起来喝一包，想起来喝一包。我家小孩喜欢喝这个，他现在哎就说了，说喝了这个呀解乏。我心话了，你这玩意儿喝酒了解乏？我儿子说的那话呀，他呢就告诉我一个事儿，意思就是用了这个体力变好了，身体足了，不累了。你看这不就是证明循环代谢变好，对不对啊？所以咱们正面理解。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000。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2盒600块钱一盒，买2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4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也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但是第二次拿给厂价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 幽遁草。

0: 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2: 哎，你好，
3: 孟非老师。
2: 哎，
3: 我今年都79了。
2: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
2: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6盒这个幽遁因子。
2: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可能听的没太明白，就是6盒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着，但是你不用买6盒，你买上2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4盒，这不就6盒了吗？就等于花2盒的钱到手6盒。
3: 哦，是这样，花2盒到手就6盒。
2: 对，
3: 这太划算了呀。
2: 这划算吧、哦、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多拿4盒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2: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了啊。
2: 不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2: 嗯
3: 啊。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10味滴丸啊、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2: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啊，有时候得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2: 哎呦，得劲儿啊。
3: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羊胎盘还有10味滴丸以后，诶，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2: 啊。对，它活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3: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2: 还有用。哎，
3: 对对对，非常舒服了啊。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他也没犯过，
2: 太好了，那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那
3: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2: 哎呀，这老朋友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
3: 可不是呗。
2: 嗯，
3: 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孟老师。
2: 哎，您说。
3: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幽遁因子。
2: 嗯
3: 啊，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哎，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嗯。
2: 啊，你想用幽遁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4.9，
2: 嗯。

0: 啊，肺结节呢是3.1×2.0，哎，这去年呢做了个手术，你像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啊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哎、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1: 是，
0: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牛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
1: 啊，
0: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牛顿因子
1: 没问
0: 啊，
1: 题，
0: 想把
1: 没
0: 我
1: 问
0: 这个
1: 题，
0: 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你这样了，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0: 哦。
1: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
0: 哦，
1: 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0: 对，
1: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说的是
0: 对，
1: 不是？
0: 就是的，
1: 但是这
0: 哎，
1: 回
0: 就是，
1: 这个优盾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2盒。2盒完了之后，再多给你拿4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2个周期足够了。
0: 两个周期就足够了。
1: 对对对，你就
0: 行。
1: 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着，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友了，
0: 好，
1: 好不好？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是不是？鼻炎这
0: 哎，
1: 事儿
0: 就
1: 更
0: 是，
1: 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是那个
0: 好，
1: 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上，
0: 好，
1: 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
0: 行，
1: 拿2盒，到手是6盒啊。
0: 咱2盒，到时候6盒，行，
1: 好，
0: 哎，我谢谢你了啊，孟非
1: 哎，
0: 老
1: 不
0: 师，
1: 客气。好了，你就在家等着，这个2、3天就能到，好吧？
0: 行。
1: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887。
4: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5: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4: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5: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

0: 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智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咱们最近呢，陆陆续续给大家讲了安宫牛黄丸里的几位大将：牛黄、麝香、水牛角、珍珠、朱砂、雄黄、冰片，讲了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也讲了仙灵顶上珠。很多的朋友啊，听的那是津津有味儿。但也有人问了，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20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那他们组合到一块儿来用的话，这个效果怎么样呢？今天呢，这期节目我们就来一个大总结。咱们呀，要把安宫牛黄丸、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这3位的护眼法宝啊，放在一块儿讲，讲一讲呢，他们是怎么排兵布阵，怎么协同作战的。咱们讲一个现代病例，病例的主人公啊，曾经呢被西医判了死刑，说他的眼睛没救了。但就是用了咱们今天讲的这个3剑客组合，他的眼睛竟然一点点的亮起来了。在讲病例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这3味药到底是什么，他们各有什么本事。第一味安宫牛黄丸，它是急先锋。安宫牛黄丸咱们上一期啊详细的讲过了，它是清朝大医家吴鞠通创制的方子，原本呢是用来治中风、高烧不退、神志昏迷这些急症的。它里头有什么呢？牛黄、麝香、水牛角、冰片、雄黄、珍珠、朱砂、黄连、黄芩、栀子、郁金，这一大串药啊，个个都是高手。牛黄，清热解毒的王中王，

麝香，开窍醒神的第一香。冰片，引药入目的开路先锋。雄黄，以毒攻毒的定海神针。所以安宫牛黄丸最大的本事就是四个字，清热凉血。还有呢，就是通窍散瘀。第二位明目二十味丸，它相当于是后勤部长。明目二十味丸呢，咱们之前也讲过，它里头呢有一味非常珍贵的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干什么的？清肝明目，平息肝风。它能清掉肝脏里啊那些多余的火，打通肝眼通道，把引起眼病的根本原因给去掉。同时呢，明目二十味丸里还有多种的滋补肝肾、养血明目的药材，它的本事就是滋养修复，把被打坏的细胞修复好，把缺乏的营养补上去。第三位仙灵顶上珠，它是开门将。仙灵顶上珠啊，它不是一味独立的成药，而是从赛加羚羊角最顶端角尖一厘米处提取的精华。大家想想，赛加羚羊角本来就珍贵，角尖那一厘米啊，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它的本事是什么呀？打通肝眼通道。什么叫肝眼通道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脏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通道，气血通过这条通道啊输送到眼睛。如果这条通道堵了，眼睛就得不到营养，就会出问题。仙灵顶上珠呢，就是专门打通这条通道的，它像一把钥匙，能把锁死的通道啊拧开。这三者的关系，安宫牛黄丸是急先锋，先把最紧急的症状控制住，清热凉血散瘀通窍。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呢是开门将，把肝脏和眼睛之间的通道打开，让气血呀能顺畅的流出去。明目二十味丸是后勤兵，负责滋养修复重建，让眼睛恢复原来的活力。一个是打仗的，一个是开路的，一个是修路的，三者合一，天下无敌呀。可能呢有一些朋友又要问了，那这三味药单独用都很厉害呀，放在一起用效果到底强在哪里呢？第一呀，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联手，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咱们先来讲讲肝眼通道这个概念。中医认为肝脏和眼睛之间呢有一条通道，肝脏呢是血库，藏着大量的血液。当咱们看东西的时候，肝脏就会把血液通过这条通道啊输送到眼睛，让眼睛得到滋养，才能看得清楚。如果说这条通道堵了，血液呢送不上去了，眼睛就会饿着，饿的时间长了呢，就会出现各种的问题，视力模糊，眼睛干涩，飞蚊症，甚至更严重的眼病。那谁负责打通这条通道呢？赛加羚羊角。明目二十味丸里有赛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更是赛加羚羊角角尖的精华。他们这两者呀都有打通肝眼通道的本事，但是他们的打法是不一样的。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啊是广谱型的，它能从整体上清理肝脏，清肝息风，清肝明目，它是大扫除，把肝眼通道周围的环境啊清理干净。仙灵顶上珠呢是精准

型的，它专门啊瞄准脚尖那一厘米的精华，药力更集中更猛烈，像一把钥匙直接去拧开那把锁。一个是扫地的，一个是开锁的。扫地的它不能开锁，开锁的它也扫不了地。所以这两者配合呢，才能把干眼通道彻底的打通。所以说呀，明目二十尾丸加上仙灵顶上珠，一个是广谱清理，一个是精准打通，这是第一重强强联合。第二，明目二十尾丸和安宫牛黄丸共同成分强化药效。咱们再来看看明目二十尾丸和安宫牛黄丸呢，他们有哪些共同的高手。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麝香，麝香是开窍之王，它能打通啊身体里边最顽固的堵塞，不管是心窍、脑窍还是目窍，麝香都能通。安宫牛黄丸里有麝香，明目二十尾丸里也有麝香，两者都含麝香，它不是浪费，而是强化。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呢，主要负责急则治其标，先把最紧急的堵塞呀给打开。明目二十尾丸里的麝香呢，主要负责缓则治其本，它是慢慢的持续的打通，除了干眼通道，其他通道的通畅，并且呀他们共同带领药效直达眼底的组织。第二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它能清心火解热毒，是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角之一。明目二十尾丸里也有牛黄，这两者的配合呀同样是急缓结合。安宫牛黄丸的牛黄呢负责把急性的热毒清掉，明目二十尾丸的牛黄负责把慢性的余毒清干净。第三味药呢是珍珠，珍珠能安神定惊，明目退意。安宫牛黄丸里有珍珠，明目二十尾丸里啊也有珍珠。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能把眼睛里的异膜白斑给退掉，让我们的眼睛呢恢复清澈。这三种共同的成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强化。一个是猛攻，一个是善后，一个管破，一个管力，这叫破力结合。所以您看，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这三者放在一起呀、啊、不是简单的三个药一起吃，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作战方案。仙灵顶上珠负责开门打通干眼通道，安宫牛黄丸呢负责攻坚清热凉血散瘀通窍，明目二十尾丸负责善后滋养修复巩固疗效。开门攻坚善后这三步走是缺一不可的。好了，接下来啊咱们讲一个病例吧。为了保护隐私，我们把主人公的这个名字就给他隐去，我们就叫他老张。老张今年62岁，是一位退休工人，身体啊倒是一直还行，就是有一点高血压，平时呢也不怎么在意。去年春天，老张突然就觉得右眼看东西啊有点模糊，就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他就以为啊就是老花眼加重了，没有太在意。过了几天呢，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早上起来啊，老张一睁眼发现右眼前边有一大团的黑影，像一块黑布啊在那遮挡着，就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光。这老张吓坏了，赶紧让儿子带他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西医给出的诊断就是眼底出血，视网膜静脉阻塞。到了医院，医生给他做了一堆的检查，包括测眼压、拍眼底照、做 OCT

就是光学相干的断层扫描。那么结果出来了，右眼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伴有黄斑水肿，眼底有大面积的出血。医生呢就跟老张说了，您这个是

把出血点呢封住。但是这两种办法都不能保证完全的恢复，而且啊费用不低。老张又问，那打完针做完手术，我这眼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医生说，哎呀，这个不好说，有的人能恢复到 0.5-0.6， 有的人呢只能是恢复到 0.1-0.2， 还有的人呢就是效果完全不理想，反正这个也是根据个人体质而来。老张心里咯噔一下子，凉了半截呀。他呢咬了咬牙，决定啊先打针。一针抗 VEGF 药物自费3000多块钱。打进去之后，水肿确实是消了一点，但是他眼前那黑影还在，视力还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月之后呢，打第二针又3000多，水肿呢又消了一点，但是黑影还是没散。第三针、第四针，打到第五针的时候，老张已经花了15000多块钱了，但视力呢，从最开始的只能看到光，恢复到了 0.1， 也就是说站在视力表前面最大的那个 E 字都看不清方向。老张急了，就说了，这针我得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医生说，有的人呢要打十几针甚至是几十针，这个病就是慢性的，您要想治就要有耐心。老张啊算了算账，一针3000多，十针3万多，20针就是6万多。他的家庭啊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哪里扛得住啊。而且呢打针的过程啊也不好受，眼睛要麻醉，针要从眼球旁边扎进去，每次打完之后眼睛都要红好几天。老张呢决定换条路走，做激光。激光手术倒是便宜一些，一次呢2000多。但医生说呀，激光只能是封住出血点，不能恢复已经损失的视力。而且呢激光会损伤一部分的视网膜，做完之后呢会有视野的一个缺损。老张想了想还是做了。做完激光之后，出血确实是控制住了，但那个黑影还在，视力还是 0.1 左右。而且呢老张发现看东西的时候啊，右边呢好像是缺了一块，就是医生说的视野缺损。老张心里苦啊，花了2-3万块钱挨了5针，做了一次激光，结果就换来一个0.1 的视力和一个缺了角的视野，他就开始怀疑了，说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呢？老张啊有一位老战友姓李，是个中医爱好者。李大哥呢听说老张的眼睛出了毛病，就专门的跑过来看他。李大哥看了老张的病历，又看了看老张的眼睛，说老张啊，你别光盯着西医，咱们中医呀也有办法。老张半信半疑，我这是眼底出血，那中医能治吗？李大哥说了，中医呀管这个叫暴盲或者是木拗，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破了，血液跑出来堵住了。这个病其实根儿呢在肝和心。老张问了，根儿在肝和心，我这眼病跟着肝和心有什么关系啊？李大哥呢就解释说，从咱们中医来讲啊，肝开窍于目，肝里的火太大了，顺着经络往上冲，把眼睛里的血管啊就烧破了。另外呢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火太旺了也会让血管破裂。所以说治这个病你不能光盯着眼睛，要把肝和心里的火给清掉，把堵住的淤血呢给散开。老张觉得非常有道理，然后就问了，说老李大哥呀，那我这个情况用什么药啊？李大哥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尹老师，他用一个组合呀治眼病，

0: 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三样配合起来，一个是清热凉血，散瘀通窍，一个呢打通肝眼通道，一个滋养修复，巩固疗效，刚好对你这个症。老张以前听说过安宫牛黄丸呢，知道是治中风的神药，但从来没听说过能治眼睛，他就问了，安宫牛黄丸不是治中风的吗？怎么还能治眼睛呢？李大哥笑了，安宫牛黄丸呢，能清心火，开窍闭，你的眼睛为什么看不见了？因为心火和肝火呀，烧上去了，把肝眼通道堵了，把血管烧破了。安宫牛黄丸你吃进去之后呢，能把火清掉，把通道打开。为什么不能治眼睛啊？这叫异病同治。你看咱中医的智慧就在这儿呢。老张被说动了，决定啊试一试。于是呢就在老李的介绍之下找到了我。我给老张啊制定的方案是这样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叫攻坚期，这个时间是两个月。安宫牛黄丸每天半颗，用温水化开，空腹服用，连服用三天，然后停三天，再服三天，然后停服。为什么要停啊？因为安宫牛黄丸药性猛烈，不能一直吃，要吃吃停停，给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么第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每天一次，温水送服。明目二十味丸每天两次，每次十三丸。第二个阶段巩固期依然是两个月，安宫牛黄丸减量，改为每三天吃半颗，服用半个月停服，主要用来善后，防止复发。仙灵顶上珠呢继续每天一次，明目二十味丸继续每天两次。第三阶段调理期两个月，停用安宫牛黄丸，仙灵顶上珠依然是每天一次，明目二十味丸每天两次，每次十粒，巩固疗效。老张严格按照我给他开的这个方案来进行治疗。第一个星期呢，老张没什么感觉，他有点着急了，他问我，尹老师啊，我这个眼睛怎么没反应呢？当时说话挺冲的，我说你别急啊，药力还没到，你那个淤血呀，不是一天形成的，当然也不会说这么快就散掉。到了第十天，老张突然发现右眼前面那个大黑影好像变淡了一点，不是那么黑了，有点发灰了。老张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他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这回啊说话没这么冲了，就感觉到客气一些了，尹老师啊，我眼睛有变化了，我黑影变淡了。我说这就对了，药开始起作用了，眼睛里的淤血在慢慢的散开呀。到了二十天，老张发现呢，他用手在右眼前面晃，能看见了，虽然还是模模糊糊的，但至少能分辨出有东西在动。到了第两个月的月底，老张到医院去复查，医生给他做了 OCT， 然后惊讶的就发现他的黄斑水肿基本上消退了，眼底的出血呢也吸收了一大半。医生啊也挺惊讶的，就问老张说，老人家您最近在用什么药啊？老张说了，我在吃中药。医生啊从那沉默了一会儿，说效果确实不错，继续坚持吧。到了第三个月，老张的视力从 0.1 恢复到了 0.3， 他能看清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字的方向了。到了第四个月，老张的视力恢复到了 0.6， 那个大黑影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灰点，不仔细看都感觉不到。到了半年以后，老张的视力呢稳定在了 0.8 左右， 小灰点呢也基本上啊消失了。他重新的拿起了老花镜，能看报纸了，能看电视了，能跟孙子呀视频聊天了。老张啊逢人就说，我的这条命是中医救的，我这双眼睛也是中医救的。那咱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老张这个病例为什么用安宫牛黄丸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的组合会有效。首先第一，老张的病是热和瘀引起的，因为老张有高血压嘛，这是肝阳上亢的典型表现呢。肝火太旺，把血管啊烧破了，血跑出来呢堵住了黄斑区，这就是热毒攻木和淤血阻络。安宫牛黄丸正好是干什么的呢？清热凉血，散瘀通窍，它把肝火呀还有心火呢清掉了，把淤血散开了，把堵住的通道打通了，这就叫治病求本。第二，老张的肝眼通道堵了，老张的眼睛为什么看不清啊？因为肝脏和眼睛之间的肝眼通道堵住了，营养送不上去，垃圾排不出来。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啊，正好是打通这个通道的，他们把肝眼通道打开了，这个气血才能顺畅的流到眼睛里去。第三，老张需要善后，安宫牛黄丸把火清掉了，把淤血散掉了，但如果之后你不注意的话，火还会再烧起来，淤血呢还会再次的形成。明目二十味丸就是负责善后的，它能清肝明目，滋养肝肾，从根本上啊改善老张的体质，让肝火不再那么旺，让淤血呢不再那么容易形成。所以您看啊，这三者配合，一个是攻坚，一个开门，一个善后，缺了哪一个效果都会打折扣啊。咱们今天讲的老张这个病例呢，他得的是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伴有黄斑水肿，属于热毒攻木淤血阻络的类型，这个组合对他的效果很好。另外呀，我还得嘱咐大家，安宫牛黄丸药性猛烈，千万不能把安宫牛黄丸当成保健品天天吃。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大总结，我们把安宫牛黄丸、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这三位护眼法宝放在一起讲了，他们是怎么排兵布阵，怎么协同作战的，他们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把清热凉血、散瘀通窍、打通通道、滋养修复这几件事儿啊同时给我们做了，所以呢才能产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神奇的效果。如果呀您或者说您的身边也有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妨呢把我们的节目啊分享给他，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民族医学的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光明的希望。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还是老规矩，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 作为蒙耀智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智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耀智眼世界。
2: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耀智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耀智眼奇方，以动物蒙耀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耀智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耀智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4: 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尹老师，我这两个眼睛都做手术了，换了人工晶体。
0: 哦。
5: 刚换了晶体，看啥都清楚了。啊，我还以为是好了呢。
0: 嗯。
5: 我没想到好了八个月，这眼睛又不行了。
0: 嗯。
5: 然后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的还特别快。
0: 啊。
5: 现在就是两三米的东西，我都看着都模模糊糊的，眼前吧还有黑虫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还变形。你比如直的吧，看成弯的了。
0: 您这个是黄斑病变导致的，说明呢，您在做了手术之后，因为换的人工晶体呢，和我们自身的晶体它不一样。我们自身的晶体啊，既能吸收光线，又可以过滤毒光，但是人工晶体呢，它只吸收光线，不能过滤毒光。所以啊，您做完手术之后呢，最初您看东西是清楚一些，但是您看东西清楚的过程当中呢，毒光已经是进入到眼睛了，损伤了晶状体后面的后囊了，然后呢损伤了黄斑区，损伤了玻璃体，于是导致您出现了这些并发症了。
5: 哎呀，在医院里的大夫也说了一些像您这样的话，我也不太懂啊。
0: 嗯，能明白。眼病的治疗关键呢是去掉病根。您看为什么中老年人他容易产生慢性的眼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干眼通道被严重阻塞， 使得呢我们的肝血不能够正常的去濡养眼睛，眼内的细胞就会发生病变，时间久了呀，病变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视力呢就越来越差了，甚至有的人呢就失明了。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首先要打通肝眼通道。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您用上了吗？
5: 我用了四个疗程了，非常幸运，这个安宫牛黄丸吧我也用上了，我现在视力提高了，视力以前是 0.1， 现在视力 0.6 了、我觉得这样够用了。你说我现在我能出门了，现在就是两三个小黑虫了，以前那都连成片了。
0: 我们的玻璃体啊有一种生理的浑浊，眼前两三个小黑虫飘来飘去，这个是生理性的，它不叫病理性的啊。您过去呢眼前连成片儿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现在这个黑片没有了，小黑虫呢就两三个，这说明了玻璃体浑浊就已经好了。看东西您现在还有那个变形的情况吗？
5: 没了，现在看东西直的了，没有以前的现象了。我想着就是四个疗程用完了，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是我们治好了眼病之后啊，我的建议是咱们不需要再巩固，并且您还同时用上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这样治疗呢是更彻底的，好了咱就是好了，也不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我只不过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查一下黄斑区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去做一个眼底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用做了。
5: 哦，行行行，那我做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呗。
0: 可以可以啊，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啊挺好的，继续保持，平时呢一定要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用眼睛、也尽量的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好，再见于老师，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金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6: 你看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那个仙灵顶上珠啊，这几天一直等着节目通知呢，要什么时候能到啊？我都把钱准备好了，我想买够疗程，是最近这几天的药是不是就能到了？
0: 最近这几天就能到药，一定关注节目啊。
6: 那真太好了，我这治疗上就能连上了。我一直实在挺担心、我这没药了，中断治疗了可就麻烦了。
0: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我这个是糖尿病17年了，眼睛是糖尿病并发症，2021年左眼是那视网膜脱落，做了复位手术了，之后视力不行了，0.09，
0: 视网膜复位是帮助您把视网膜啊拉回原位，但是它呢没法让您恢复视力。您看为什么这么多糖尿病人容易视网膜脱落呢？因为得糖尿病的人这个血液当中啊糖毒多，它呢导致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底的视网膜呢缺乏了干血的濡养，它的神经纤维就变糟了，糟了之后呢它就会出现浅脱离。一般的患者在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就会有不断眼前打闪的症状，很可能呢我们提一个重物啊，或者是咳嗽打喷嚏啊，整个视网膜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再给您复位的时候呢，它只负责拉回原位，上面的视细胞的功能恢复不了的话，您这视力它就提升不了。所以临床上啊，如果说经过我治疗的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呢，一般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我会让他7天以后就开始用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样打通干眼通道之后，眼底的视细胞恢复了功能，视力才能够提升起来，而且呢可以避免呢再次出现脱落这个情况。
6: 对呀、啊、林老师，就眼底出血过2次， 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都出现了，眼底黄斑区水肿，视力只有 0.15 了。那时候我眼前开始有小黑虫的感觉呀，眼底出血以后它大片大片的红，看东西变形了，全是弯的，眼睛模模糊糊的，强光一照就流眼泪，这眼睛一不好，老伴儿孩子都跟着受累了。
0: 哎，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就是我们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识别周边的事物 80% 都是靠眼睛的，眼睛不好以后相当于 80% 的这个信息我们接收不到了，人的生活你说在那个情况之下他能没有困难吗？不能说到老了退休了就反而被这个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啊，那不叫养老，那就叫苟延残喘，拖累老伴儿，拖累孩子。眼病啊，还是那句话，一定得早治疗。
6: 是啊，可是越治这眼病越重。后来我听朋友跟我说，让我听你的节目，他的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用你讲那个五药七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烟硝顶上骨都治好了，说你这方子特别的好，我就用上它。
0: 的确是这样的，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都是干眼通道堵塞了，导致呢我们眼内没有充足的肝血去濡养，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分泌的越来越少，甚至不分泌了，就会导致我们眼内呢会有眼病，眼病的时间越长病情就越重，所以呢我们想治好眼病就必须啊把眼病的根儿给它取了，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好眼睛的第一步。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眼内啊补充上，这样呢修复和激活了眼组织细胞，这是治好眼睛的第二步。您这两步完成眼病就没问题了。
6: 对呀，你这药太紧张了，我上次就想订购疗程，长白老师先让我买个疗程的，你看我用了4天就感觉眼睛开始排毒了，都是黄褐色的眼屎，臭烘烘的，我想肯定是毒太多了，排毒排了得有半个月才结束啊。之后我的眼睛视力提升的挺快的，弄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眼睛越来越清亮了，我看得比原来清楚多了，越用越有信心，每天呢眼睛感觉特别的舒服，身上也觉得能缓过劲儿来了，感觉精力充沛了。
0: 很好，眼明心就亮啊，眼睛亮了咱们精神头足，情绪好就感觉身体呀、也轻快了，这就是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了。
6: 对呀，现在这不一个疗程快用完了，我的右边这眼睛现在能看到8-9米左右了，原来能看个2-3米、左眼从原来的那个影动感现在能看到3-4米了，也能看出个颜色来了、原来不行、这眼睛一边一边的黑影啊消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几天听金老师在讲安宫牛黄丸，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是不是把安宫牛黄丸组合起来用会好得更快呀？
0: 一定会好得更快的，现在一个疗程的治疗已经是见到效果了，后期的治疗呢还会更好，配合上安宫牛黄丸的话呀那是好上加好。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啊占了3个，分别是赛加羚羊角、麝香跟牛黄，这几种药材啊极其的珍贵稀缺。赛加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这样配合使用啊药效呢就更强了。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都含麝香，今天节目啊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呢主要负责急则治其标，先把最紧急的堵塞打开，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主要负责缓则治其本，慢慢的持续的打通，除了干眼通道其他通道的通畅，并且呢他们共同带领药效啊直达眼底的组织。牛黄是清热解毒之王，它可以给我们清心火解热毒，这是安宫牛黄丸里的主角之一，明目二十味丸里也有牛黄，这两者的配合呢同样是急缓结合。您看安宫牛黄丸的牛黄呢它是负责把急性的热毒给咱们清掉，明目二十味丸的牛黄呢是负责把慢性的余毒啊给咱们清理干净， 珍珠能安神定惊，明目退意。安宫牛黄丸里有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也有珍珠。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能把眼睛里的翳膜白斑给退掉，让眼睛啊恢复清澈。这三种共同成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强化。一个是猛攻，一个是善后。安宫牛黄丸当中还有朱砂、雄黄、丁片等等的治眼病的药材，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三方面结合，治眼病的这个效果呀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但是咱们能不能同时用上这三个治病的宝贝还得看缘分呢，因为这数量不是很多，得知道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都在等着呢。所以说我这边是不敢保证啊，谁能抢到谁能抢不到。
6: 那尹老师，我是不是可以先预定报名上啊、
0: 哎、
6: 这样就能得到啊、
0: 嗯、对，理论上讲啊您这样把握更大，当然有好消息我也会在节目当中通知给大家的。
6: 行行行，我现在打电话把名额给报上、
0: 嗯、好的，您的情况恢复得非常好，也感谢您今天给我打电话汇报您的好消息，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6: 谢谢尹老师，再见。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2: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2: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2: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呢，欢迎您久等了。
7: 尹老师，我听您说呀，这药马上就要到了，我就挺兴奋的，太高兴了。
0: 是，大家久等了啊。最近呢，的确会到一批猛药治眼气方和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听众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药啊，什么时候大家能踏踏实实的把眼病治上啊。但是我这边还得跟大家伙说声抱歉啊，之前呢因为没有药耽误大家治疗了。您是哪个地区的？
7: 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哈市的。有什么我能帮到您的吗？
7: 是这样的，我家老伴儿吧、
0: 啊、
7: 原来用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啊、
7: 还有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我也想同时用上。我现在这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上了，我也想用上安宫牛黄丸、
0: 嗯、
7: 今天给您打电话呢、
0: 嗯、
7: 您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啊？
0: 您可以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要到了您肯定能得到啊。我就是给大家呢看眼病的，咱们眼病患者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结合起来用的话，那真的是我们的大福报啊。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之前用过药吗？
7: 是这样的，首先嘛，是我家老伴儿跟您挺有缘的。我老伴儿的眼睛嘛、
0: 嗯、
7: 在三年前用您的方子治好的。我老伴儿原来是做教育工作的，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看书，爱书法、
0: 啊、
7: 还画画。
0: 嗯，
7: 总熬夜，眼睛嘛就逐渐的就不太好了，高度近视、
0: 嗯、
7: 一个眼睛是1000度，一个呢是800度。当时就用的猛药治眼奇方、
0: 嗯、
7: 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给他治好的、
0: 嗯、
7: 他当时不光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也网脱了。
0: 那他是重症眼病啊？
7: 是，可不，他眼睛中间就像有块黑布蒙上了、嗯、北京的大医院好医院都去看过呀，可是都没有用、
0: 嗯、
7: 就是治不好、
0: 嗯嗯、
7: 眼前还是有那黑布挡着蒙着，视力吧没提升、
0: 嗯、
7: 反而吧还下降了。后来还是我女儿的一个同学推荐您的，说您呢是猛医治眼专家，医术非常的厉害。我们也是遇到贵人了，我老伴的眼睛也得救了，当年也挺幸运的、
0: 嗯、
7: 不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尹老师还给配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一起用的、
0: 嗯、
7: 好的可快了。
0: 哎呦，那您老伴非常幸运呐、啊！当时能同时用上这三个方子的患者特别特别少，因为这三味药呢都是非常非常紧缺的，到什么时候都紧缺、
7: 嗯、是啊，后来用到三个疗程就停药了，因为眼睛嘛也没黑布了，视力也到 0.4 了，老伴可知足了，左眼呢也看啥也不变形了，也没有塑料布挡着了，视力都提高到 0.6 了、
0: 嗯、
7: 原来是 0.1。尹老师、
0: 嗯、
7: 那我家老伴儿他说吧，这视力就足够用了。
0: 对，咱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治疗啊，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来讲呢，度数会回落，这回落之后呢就避免了再次出现网脱，因为近视的度数越高，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就会牵拉视网膜，等到度数回落之后呢，这个时候不牵拉视网膜了，今后咱们就不用担心这个网脱的问题了。
7: 嗯，是是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能治好、
0: 嗯、
7: 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再出现问题。他现在看书或者是写书法画画啊、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真好，但是尽量别让他太长时间的用眼睛啊，还是要保护好的。虽然说眼睛能做主了，但是呢还是尽量的少用眼睛，因为眼睛长时间的疲惫对于眼周啊、眼部组织啊等等的，包括眼周肌肉啊，这个损伤都是很大的。
7: 那行、
0: 哎、
7: 那行，我告诉他。
0: 好，
7: 我的眼睛是有重影的模糊，尹老师、
0: 嗯、
7: 我当时还寻思可能是年龄大的原因眼睛花了，当时也没咋放在心上哈、
0: 嗯、
7: 后来就发现怕光，看东西吧还越来越模糊，重影呢挺严重的、
0: 嗯、
7: 颜色也分不太清楚了哈、
0: 嗯、
7: 都不敢走了，后来就发黑，我就害怕了。
0: 嗯，是不是偶尔会感觉眼前一片黑，等歇一会儿之后这个黑就又没有了？
7: 对对，是，
0: 这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7: 对，您说的对，我有

0: 高血压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到医院一查，说是白内障严重了，眼底就有动脉硬化，还有新生血管，说我长的这新生血管靠近那个黄斑区了。
1: 嗯，黄斑区一旦有新生血管，它会形成湿性病变，那这个病是属于眼科当中最严重的。
0: 视力左眼 0.2、右眼 0.3， 我就特别的着急。
1: 是。
0: 我现在用那猛药治眼激发明目25味丸和那仙灵顶上珠了，快用一个月了。我上次吧，是买了一个疗程，场外老师跟我说这药太少了，让先买一个疗程的用用。现在这个眼睛排完毒了，我用了6天开始排毒，排7天就结束了。现在这眼睛是舒服多了，不疲劳了，也不干涩了哈。这个月眼前没有发黑过，雾也淡了。我现在这心里吧，就惦记着安宫牛黄丸，老伴用的效果太好了。我想如果同时用上了，那我的病也好的能更快一些呀。
1: 是的，如果有安宫牛黄丸再配合上，那就更好了。今天我也讲了，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的药材对眼病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另外呢，它含有的麝香、牛黄和珍珠，明目二十味丸里边也含有，可以说呢，不仅是药效翻倍，它们就是互相来补充治眼病的一个疗效，这样呢，治疗更加的全面，让我们这个病啊好的也更快。当然这次啊，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应该是非常少，能不能用上，得看啊，咱们这个缘分了。
0: 嗯。尹老师，这次能到一批吧？是不是得打那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才能得到？
1: 嗯，是的，如果您确保能得到，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何临近器官的炎症也会引发鼻窦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临近器官炎症可通过解剖学上的密切联系引发鼻窦炎，主要原因包括：第三，咽喉管连接鼻咽部与中耳，鼻腔炎症可波及中耳，反之亦然；第四，牙炎性上颌窦炎是最典型的例子，上颌磨牙根尖炎，牙根囊肿可穿透上颌窦的底壁，引起鼻窦黏膜感染。此外，扁桃体炎、腺样体底炎等可通过淋巴引流影响鼻窦，因此治疗鼻窦炎时，需同时关注临近器官的状况。
4: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6: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6: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16: 消防橙。
1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

0: 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那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十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1: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嗯，这是当务之急。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不是李老师？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1: 嗯，
4: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1: 哦，这么严重吗？
4: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1: 嗯，
4: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1: 嗯嗯，
4: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1: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妈这不2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1: 嗯，
4: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

0: 叫那什么球脑。
1: 啊，下丘脑，啊
0: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1: 啊，
0: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1: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这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
0: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0: 对，
1: 用了多久了？
0: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
0: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0: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3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3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0: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啊。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
0: 对，
1: 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0: 是是是是是赢了。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1: 您说。
0: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呢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

0: 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1: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0: 对对，稳定了。
1: 血压多少？
0: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1: 嗯，
0: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1: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
0: 可以。
1: 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1: 嗯，
0: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敬上两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11: 以下人群具有更高的鼻窦炎发病风险：一、过敏体质者，特别是患有过敏性鼻炎、哮喘、湿疹等特异性疾病的人群；第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如婴幼儿、老年人、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者、糖尿病患者等；第三，鼻腔结构异常者，如鼻中隔偏齐、中鼻角反向弯齐、鼻窦发育异常等；第四，长期暴露于粉尘、化学气体、烟草、烟雾等环境中的职业人群，如建筑工人、煤矿工人、厨师、吸二手烟者；第五，儿童及青少年，因其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且腺样体肥大等问题易导致鼻窦引流不畅；第六，患有牙病，特别是上颌窦磨牙根尖周咽者，易发生牙龈性上颌窦炎；第七，患有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等遗传性疾病者；第八，经常进行游泳、潜水等易使水进入鼻腔的活动，也可能增加风险。
9: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5: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9: 我是一滴水。
20: 我也是一滴水。
2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我们的鼻子大概是全身上下最任劳任怨的器官了。眼睛能闭，嘴巴能合，耳朵能捂住，唯独鼻子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开着工，一刻都不敢偷懒。作为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门户，对内和很多重要器官相连接的鼻子，若有小隐患，则可能会发生大麻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的主任医师于永梅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鼻窦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鼻窦炎会遗传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医科于永梅主任医师。
4: 鼻窦炎并非直接遗传的疾病，但某些遗传易感因素可增加发病的风险，例如过敏性体质既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如父母患有过敏性疾病，子女患过敏性鼻炎或鼻窦炎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此外，一些影响免疫功能的遗传缺陷，如常见的变异性免疫缺陷病等，或纤毛结构功能异常，如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可遗传，这些疾病会显著增加鼻窦炎的发病风险。鼻腔结构异常，如鼻中隔偏齐，也可能存在家畜聚集现象。因此，虽然鼻窦炎不直接遗传，但遗传因素在部分患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夏彤提示您，加强运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避免过敏源，保护鼻子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营养早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日常代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3: 云南八八七大象。

0: 上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商城下单吧。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

0: 种药、1000种药、灵丹妙药，你身体当中留不住，不也白搭吗？
1: 这关键那么小的孩子能吃那么多吗？
0: 咱先抛开能不能吃那么多的事儿，
1: 嗯，
0: 你能不能留得
1: 留
0: 住？
1: 得住留不住？
0: 如果能留住，他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对呀。
0: 就是因为他留不住，他就是上百种的药那么
1: 对，
0: 吃。这回明白了吧，静止？
1: 对，
0: 就是这个小孩儿，10岁，只有1米1的个头，又瘦又小的。其实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后天之本的固摄的能力它不足所导致的。
1: 嗯，
0: 那你再用那些大量的一些药物，有的药物都是带激素的，
1: 嗯嗯嗯。
0: 它再反过来刺激的脾胃，把这个脾胃弄得它就更虚了。所以说，孩子家长也发现了，这些所有主治范围，这个都明确的药物用完了之后，反而他家这孩子越来越厌食了，
1: 是，
0: 吃的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精神头越来越萎靡了。
1: 嗯，
0: 就这么吃药，吃了1年的时间，跟我说1年当中才长了不到2厘米。
1: 哎呀，听得，因为我是当家长的人嘛，听着都特别着急、心疼，恨不得替他长长个儿。
0: 长长个儿是吧？
1: 那这情况怎么办呢？
0: 他找我之前说，西医也说了，说如果再这个发展下去的话，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打生长激素。
1: 又是激素，
0: 打生长激素呢，这种办法属于拔苗助长的方法，
1: 嗯，
0: 是能够快速的让你长高几厘米，
1: 嗯，
0: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就是经常用这种生长激素的话，这孩子比如说17、18的时候，会有明显的血糖的升高，
1: 嗯嗯，
0: 或者是甲状腺激素紊乱，
1: 是，
0: 甚至骨骼的畸形。是吧？这些心脑血管意外都会发生的，啊，所以说这是打生长激素很可怕的一个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呢，人家西医大夫也跟他交代了，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打这种生长激素。这不带着孩子找我来了吗？是吧？也着急呀，让我问问我说梁老师有啥好办法没有？是吧？那找到我之后啊，我说你这个情况啊，你要是信我的，你就在我这慢慢调理，啊，把心态给我摆正了。啊，这就是典型的后天之本不足、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啊，我告诉你啊，静止，就是小孩儿啊，如果后天之本不足的话，固摄能力不足的话，我们说，首先消瘦，不长个儿。我告诉你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啊，你知道是啥吗？
1: 什么？
0: 山根你知道在哪儿吗？
1: 鼻梁子上边？
0: 就是两眉中间这个位置。永远是发青的，
1: 是吗？
0: 不知道吧？
1: 不知道，我得回去观察观察孩子 们。
0: 哎，你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很多小孩儿，你会发现啊，就是山根这个位置，我说发青，很多人说，哎，我家孩子就是就像有一个青筋一样，或者有一个血管儿，哎，
1: 对，
0: 就显得就那一条是发青的。我告诉你，记住了，凡是这种情况，一定是。脾胃功能下降，后天之本不足，尤其是固摄能力下降，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这样的小孩儿，我告诉你啊，就是山根这儿发青的。我们说，如果有经验的人，家长老一辈人有经验的，说这样的孩子往往都是被吓着了。
1: 是吗？
0: 你看，就是山根这地方发青的时候，我们都说小孩被吓着了。然后有经验的这个父母呢，会经常的拍拍他的后背。见过这样的没有？
1: 见过，那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是有经验就得这么做呢？
0: 我告诉你，拍后背是哪儿的？后背是我们的督脉，
1: 对。
0: 你鼓荡我们的督脉，能生发孩子的身体的阳气。所以说，这个吓着了，我要拍一拍。我告诉大家伙儿，如果你家里还真那样的话，你莫不如你除了拍之外，点个小火盆儿，烤一烤孩子的后背，效果要比你拍还好。
1: 那不是生阳的效果更强？
0: 啊，对呀，那你拍不也是鼓荡他的督脉，生发他的阳气吗？你点个小火盆儿，你烤一烤，效果都好，是吧？但是你说孩子吓着了，有没有道理？
1: 有道理吧？
0: 有道理，为啥有道理？
1: 孩子胆儿小啊。
0: 还是胆小。
1: 对
0: 那
1: 呀。
0: 胆小为什么山根这儿发青呢？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告诉你，所谓的吓着啊，没有那么玄学，就是我说的，他固摄能力下降了，他固摄不住自己的心神，他才害怕，明白了吧？
1: 对，固摄整体的能量。
0: 对，我们刚才说了，昨天我提到了固摄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固摄能力提高了之后，我们的用药量会大大的减少。
1: 对对，不用吃那么多。
0: 当你固摄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我们的基础病，很多的药物原来吃一片好使，现在得加量，因为你吃这个药 在体内。

0: 留不住了，
1: 嗯，
0: 药性药效留不住了，那你得增加剂量呗。
1: 对，
0: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当你固摄的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是不是留不住？
1: 嗯，
0: 留不住就加速了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吧。
1: 是，
0: 这是第二个方面吧。第三个方面，我说的，我们营养吸收能力会变差吧。
1: 嗯，
0: 实际上在固摄来讲，我们中医上来讲，还能够固摄我们的心神。
1: 嗯，
0: 我以前讲过，我们的心神是不是得留在我们身体当中？
1: 嗯，
0: 没事往外跑的话，这个人肯定是首先是萎靡不振的，
1: 对的。
0: 第二个是失眠，睡不着觉，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心神回不来呀。所以说，对于小孩来讲，这种固摄的能力，它会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消瘦，再有一个不长个儿，
1: 嗯，
0: 再有一个是什么？我说的三根区这地方会发青，
1: 嗯。
0: 第四个是什么呢？萎靡不振，永远看着小孩像没精神头似的。
1: 对，
0: 那我们很多一知半解的这个家长会觉得，哎，这孩子是不是吓着了？
1: 嗯，
0: 是吧？莫名其妙在那啼哭，跟他说啥也不高兴，是吧？也特别抑郁，啊，总以为吓着了呢。其实不是吓着了，是他自身的后天之本不足，固摄能力下降，临床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不到一米一的这个十岁小孩领到我这儿来了，我这一搭眼儿，啊，三根区青紫，就是。轻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发灰暗色了，发紫了都，这是明显的体内的后天资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
1: 他太弱了，这孩子。
0: 然后拎着一大兜子的药，说梁老师，实在是这个孩子吃不下去了，这药都吃了。你这样，梁老师，我不求你别的，你给我看看这几种药哪个吃哪个不吃就行。
1: 嗯，
0: 当时我也乐了，我说呀，就你这个情况啊，哪个药都不应该吃。
1: 哪个药都不应该吃，
0: 哪个药都不该吃，为啥呢？因为你这些药吃完了，酒肉穿肠过，一个都没留住，就走城门一样。
1: 嗯，
0: 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它留不住有啥用啊？
1: 嗯，
0: 是吧？如果我们说他身体当中能留住的话，他不用吃这些药，我们平时大米饭是吧？正常的进食，孩子就没问题了。
1: 嗯，
0: 你连吃的大米饭他都留不住的话，你吃这些药他能留住吗？
1: 对。
0: 他的后天之本，他的固摄能力严重的下降了，你再吃这些药一点用都没有啊！哎呦，说完这句话，那孩子家长啊，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因为我说完这番话了之后，他误会了，你知道误会啥了吗？
1: 他认为孩子没救了。
0: 哎，对，以为说呢，就是我拿着一大兜子的药
1: 都不行。
0: 梁老师告诉我，哪个药都没用。那当时就是整个这个孩子，
1: 当父母的心气儿都崩塌了。
0: 当时孩子的家长这个心就拔凉拔凉的，
1: 对，
0: 拔凉拔凉的了。我说你呀，你也别着急。我说了，你这些药都不应该吃，不代表他就是无药可救了。
1: 嗯，
0: 反而你孩子这个问题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我说你这样啊，有空的时候就带孩子上我这儿来，是吧？给我15天的时间，干嘛呢？捏脊，
1: 捏脊，
0: 听过捏脊没有？
1: 哎，我儿子小儿推拿的时候倒是捏过脊，
0: 捏龙脊，
1: 哦，
0: 就是要夹脊穴，夹脊穴知道在哪儿吗？
1: 嗯，
0: 脊柱的两侧，
1: 哦，
0: 从脖子一直到这个屁股根儿，整个这一条两边的所有的位置都叫夹脊穴，每天就要捏脊。
1: 哦，我看小儿推拿这是一个保留项目，但不知道为什么啊，都得给孩子捏脊。
0: 对，这个捏脊。对于小孩的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下降是最好的一个效果，
1: 是吗？
0: 我当时我就跟孩子家长我就说了，我说你多了不用，就到我这待15天。
1: 嗯，
0: 在我这个医院旁边，咱北京嘛，他是外地的嘛，在咱北京，我说你租个房子也别差这点钱，孩子呢天天上我这儿来，我一天给他做一遍捏脊
1: 啊，
0: 哎，就一粒药不用吃，就把这15天的捏脊给我做完，做完之后。你回去，我把你这个药挑出那么个两三种就行，你回去再吃，你看这效果怎么样？
1: 哇，就这么轻松简单吗，老师？
0: 其实就这么简单呢，是吧？我就给孩子开始捏脊，半个月嘛，15天嘛，是吧？我说这期间你就先别吃药，因为吃了也白吃，
1: 嗯嗯，
0: 是吧？等他的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提高上来了，我再给你这里随便挑几味药，你再吃，这效果就立竿见影了。
1: 嗯，
0: 给他捏脊捏了半个月。你知道这个半个月之后明显的变化是啥吗？
1: 什么？
0: 孩子这个三根区，就这个鼻梁子
1: 不青了，
0: 上面那个青筋完全消失了，
1: 就这么快？
0: 黑眼圈、黑眼袋。

0: 就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孩子他妈就说什么呢？说的这十五天呢，因为他不是在我们医院旁边租了个房子吗？人生地不熟的，每天吃饭呢，哪像在家里头那么随便啊？就是也是啊，就是大概的对付一口就行了。别看吃的那么简单，这十五天孩子的饭量一天比一天大。
1: 哟，这太
0: 那
1: 高兴
0: 这
1: 了！
0: 说明什么呢？说明孩子的脾胃功能明显的提升上来了。
1: 哇，
0: 我说这十五天之后，我一看，哎，大概可以了。我说你回去吧，是吧？不用租房子了。然后给简单的在他那个药里头挑了两三味，是吧？小儿的饱和丸，小儿剂量的这个参苓白术散，我就挑了这
1: 那
0: 两
1: 小
0: 样。
1: 中药
0: 我说你回去吃就行了，是吧？
1: 啊，
0: 3个月之后给我来电话了。3个月之后，你知道变化多大吗？
1: 什么样？
0: 这孩子3个月一下窜了5厘米，
1: 哇，听着
0: 长
1: 太高兴了。
0: 3个月长了5厘米。而且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如果一年长这个个儿啊，不低于5厘米，基本上就算
1: 没
0: 正
1: 问
0: 常了，
1: 题，生长正
0: 比较正
1: 常。
0: 常了啊。然后呢，他3个月等于说完成了一年的目标，长了5厘米嘛，是吧？按照他这个趋势，他这个头啊，用不了2、3年就能追上去，是吧？而且他跟我说什么呢？回去之后这3个月，孩子明显的胖了，脸上也长肉了，啊，胳膊腿也变粗了。跟半年前面黄肌瘦的，那根本不是一个人了，啊！所以说当时孩子他妈呀特别高兴，
1: 那
0: 说的
1: 肯定
0: 梁老师，
1: 啊，
0: 我这一段时间我肯定去趟北京，说什么要请你吃饭，
1: 肯定是，
0: 啊，真来了，真来了，然后请我吃饭，那我能去吗？我也没那个时间嘛，还给我塞个大红包，我说这我能要吗？
1: 但是是家长的这样一份心嘛，
0: 然后我不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谢意，我不就拒绝了吗？哎呀，送了咱们一个大大的锦旗。啊！我说锦旗我可以留着，但是红包我要不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还是说那句话，很多时候啊，药啊，它不一定解决问题，对吧？咱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咱们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就是后天资本不足，我们的固摄能力下降，你吃再多的药又有什么用啊？它留不住啊，这个道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什么叫老小孩？就是老人他的身体体质，他的特性是和小孩的身体体质和特性是特别相似的。所以说，后天资本不足，固摄能力下降，往往2类人群是最明显的，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年人。我们的老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很多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们上了年岁的话，我们看一看我们身上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第一个，以前用药量现在成倍的增长，反而效果不好。
1: 好
0: 这
1: 多，
0: 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好多。
0: 这种情况你就得考虑了，是不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亏虚了，我们的固摄能力下降了所导致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照照镜子，看看你的三根区，也
1: 清
0: 就是，
1: 不清？
0: 哎，有没有晦暗的这种颜色？
1: 对，
0: 记住了，这是典型的我们的后天资本不足、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对，
0: 再有一个，看什么？看我们的五脏六腑。有人说梁老师五脏六腑，我上哪看去？怎么看？
1: 通过外表的显象看哪里？
0: 对，怎么看？就是最近，比如说最近这一年，我们的小便是不是频数了？我们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这反映的是不是肾脏的功能？呼吸系统，比如说是不是总是咳嗽，总是倒气儿倒不上来了，是不是我们肺脏的功能？我们这2年，哎，突然间我这个心脏啊，心律不齐啊，发展的速度特别快了，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我们的大脑最近这2年明显的反应迟钝了，是不是反映出大脑的问题？这些我让大家伙反应反应，回忆回忆，说明的是什么？说明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已经大量的缺乏了，而这种缺乏实际上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就你吃进来的这些物质，它明明有营养物质，但它留不住了，这就导致了我们五脏六腑开始衰老的越来越加速了。所以说这三方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反映反映，看一看。还有一种，我刚才说了，我说小孩最明显就是固摄心神的能力。很多老年人为什么就是退休之后，退休之前是很开朗的一个人，退休之后怎么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

0: 是吧？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整天窝在家里头。孩子也经常说出去溜达溜达，找你以前老朋友、老同学去聊聊天儿，不爱动弹了，不爱溜达了，也不爱出门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心神的固摄的能力也下降了。这种固摄同样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脾胃的固摄能力它下降所导致的，
1: 是的，
0: 是吧？
1: 相信听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身体不好，不要光想着吃药，我们先把后天之本脾胃的固摄功能提高了，说不定呢，它就能够事半功倍了，是不是？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到这儿，有问题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林老师啊。
0: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挺高兴啊。
0: 哎呀，高兴是吧？哦。
4: 嗯。
0: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辽宁本溪的。
0: 本溪的朋友，好。
4: 嗯。
0: 听咱这节目多长时间了？
4: 也挺长时间了。
0: 哦，老朋友了呗，是不？
4: 我买几样的，买那个神经酸。
0: 啊。
4: 完了，还像那个什么皂。
0: 蜂王浆皂。
4: 还有牙膏。
0: 还有牙膏。
4: 就买这几样。
0: 哦，这几样也不少了，你不怕上当受骗呐？
4: 也不怕，我跟你说，梁老师太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这效果可好了。
0: 是吗？好。
4: 我先买那个神经酸。
0: 对，神经酸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对于脑病来讲是非常好的啊。
4: 那谁，梁老师，我有啥病呢？就是看老太太看着年头多，老太太瘫痪10来年。
0: 哦。
4: 我就睡不好觉，就是脑袋吧，就是迷糊啊，脑袋疼。
0: 就是睡不着觉呗。
4: 啊，这还得睡不好，他老半夜折腾你啊。
0: 对，那就是没办法，家里有那个病人呐，真是折磨家属啊，你看看。
4: 张老师啊，那效果太好了。
0: 太好了啊！原来睡眠能什么程度？原来。
4: 原先吧，你躺上4个小时。
0: 4个小时，你多大年岁了？
4: 我70啊。
0: 70岁4个小时不够，如果咱说是80岁了，4个小时还可以，但是你70岁4个小时肯定不行啊。
4: 后边吃的能睡6到7个小时。
0: 6、7个小时了
4: 啊！
0: 哎呦呵，6、7个小时就完全正常了，你呀、啊，哎呦。
4: 我以前就是脑袋疼嘛，都不敢摸，现在吧哪都不疼了。
0: 你记住啊，如果我晚上不睡觉的话。正常人、好人，他白天脑袋都得疼，因为你晚上不睡觉，你的脑神经没得到一个休养啊，你第二天白天能好才怪呢。但你睡眠能保证6、7个小时、7个小时，我告诉你，那就完全正常了。你第二天你。

0: 这个脑神经自然而然就充满电了，一个道理啊。
1: 也太谢谢这产品，谢谢老师了。
0: 好，
1: 要不就以前嘛，就迷迷瞪瞪的，完事儿忽忽悠悠的，也不能干啥，这回啥都能干了。
0: 啊，我告诉你，你要是经常睡眠不足的话，它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器质性病变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或者是血压，它都会往上高的。我告诉你，这很多病就来了，是吧？
1: 那谁，梁老师，我血压还有点高，我还买啥呢？我心脏也不咋好，我都睡着了，睡不着啊，还买那个管心，美国产那个
0: 辅酶 Q10，
1: 这也买了。
0: 用完吧，这心脏怎么样了？现在？
1: 哎呀，现在可平稳了。
0: 你看看，
1: 啊，
0: 血压现在多少？
1: 原先血压吧167，现在140左右吧。
0: 140左右，那就完全正常了。你这呵，哎呦，你看看
1: 啊，
0: 睡眠
1: 好
0: 了，然后你把辅酶 Q10 配上了，现在心脏舒服了，血压在140左右，低压能达到多少？
1: 低压60-70那样。
0: 完全正常。啊，完全正常、
1: 啊。
0: 那你这种血压、这种心脏，再加上这个7个小时的睡眠、
1: 啊，
0: 我告诉你，你就健康人一个，什么都不用想了，完全正常啊。
1: 我也寻思怕那脑出血了，都不能瞪着咋的个。
0: 可不嘛，有多少人血压高了之后，晚上睡眠不好，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突然间升高。
1: 啊、
0: 你看很多这个脑出血的都是晚上发作，为啥呀？
1: 啊，
0: 就是有这个原因的。但是你现在这个睡眠，包括你这个血压，包括你这个心脏，有这些用完了以后，现在见到这么好的，保证这么好的指标，你什么脑出血，什么心梗，你就不用担心了，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啊。
1: 那谁张老师还有个意外惊喜呢？
0: 意外惊喜，啥惊喜？跟我说说。
1: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体重还掉下10-7斤呢。
0: 你原来多胖？
1: 我原先130多斤，我现在是110，不到120，110多斤。
0: 你身高多少？
1: 我身高了1.58米。
0: 才1.58米，原来130斤。
1: 啊，
0: 现在我告诉你啊，112是最好的标准。你这个对于1.58米的身高来讲啊，
1: 那裤子都打罗了，都不能穿了。
0: 而且我跟你说啊，你品一下、
1: 嗯，
0: 你这种体重下来。不像说是有些病态的体重下来，病态体重下来是啥？没劲儿。你这种才是健康的一种这个身材，你会感觉到劲儿比以前足了。别看体重掉下来了，你劲儿精神头反而比以前足了。你感觉到没有？
1: 对对对，我跟你说，梁老师，这走道一点儿不沉了，瘦瘦的。
0: 你看，我告诉你，这才是健康的一种状态啊。
1: 嗯，哎，要是场外小张老师说我。你反馈反馈，让大伙儿高兴高兴。
0: 可不嘛，你说说，哎呦，我可爱听大家伙收获到效果的这些信息了啊！
1: 哎呀，太好了！我跟你说，梁老师，我还有个打听一个事儿。
0: 你说，嗯。
1: 俺家这老头啊，这呼啦家的吧，就是有点老睡觉，老睡觉。他说不是血粘的，上医院检查检查。
0: 嗯。
1: 检查检查，血糖有点高。餐前吧，不11点多，完餐后呢13点多。
0: 餐前11点多，餐后13点多，这个他多大年岁啊？
1: 他73。
0: 73，这个血糖有点高啊，有点高。
1: 完了这两天吧，我跟你说，俺家老头有点馋。
0: 馋。
1: 完了，他就爱吃水果，爱吃甜的。
0: 那不行，那怪不得的。他这个血糖啥时候查出来的？
1: 就新查出来的。他以前人家血压低，啥都不高，现在就这两天。完了上医院查出来的
0: 啊，就是这两天血糖才高呗，原来没有这种情况呗，
1: 啊、
0: 是不？
1: 啊，以前没有。完了，我还寻思让那个梁老师，你看给参谋参谋，用不用吃那个降糖的？
0: 不用，别瞎吃了，
1: 啊、
0: 别瞎吃了啊！
1: 啊，
0: 他现在吧，属于啥呢？啊，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啊！
0: 对，
1: 啊、
0: 还不算是糖尿病呢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这两天又量血糖没？
1: 我听着达到下来点了。
0: 下来多少能达到？
1: 哎呦，我后头也没说，也打岔打过去了，反正不用吃也没事，我知道吗？
0: 他是这样啊，这个不能马虎，我建议啊。
1: 嗯，
0: 问问你们当地的大夫，他会告诉你的怎么做一个血糖的监测啊。一般是三天在3个不同的时间段来监测这个血糖，监测完了以后取一个平均值，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血糖值，明白我的意思吧？你看 为啥你看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医院

0: 院，让他住院呢，连续三五天，人家大夫会怎么给你测血糖，才能够定义你是不是这个糖尿病？不是说是一过是高了你就糖尿病了，可不是那样啊。所以说你老头这个事儿呢，以前根本就不高，就这几天高了。第一个，做一个这个平均值的检测啊，这个呢你不会的话，问一下你们当地的大夫，他就告诉你了，很简单啊。就什么时候监测，什么监测，然后一取平均值，就知道你高不高了啊！再有一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嘴给我管住了。
1: 哎呀，这个他有点害怕了，不咋吃了。
0: 害怕了是吧？害怕就对了是吧？为啥呢？我跟你讲，
1: 那孩子这个又会在甜果了，就是也是带糖的，他不够嘴吃，我也不敢说了，他脾气不好。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为啥说我们以前吃点甜的他没事儿呢？现在吃完了就高了呢？我记得以前我讲过一个硫辛酸这个产品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你听过没有？
1: 听到了，我跟你说我没啥事儿了，我就乐天起早的那个节目。
0: 你看看，为啥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轻那会儿啊，抗糖腐蚀剂身体当中含量足，就算是你糖吃的多点儿，它也能给你降解掉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剂它就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少了，甚至含量不足了。这个时候你糖再多一点，它是不是它就没有方法来帮助你降解掉了，对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哪怕是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由于这个抗糖腐蚀的能力下降，很多的并发症也会来。只不过你血糖不高，它不叫糖尿病并发症。你说眼睛花，视力下降，是吧？这个尿频尿急，包括这个胃肠道蠕动能力下降，手麻脚麻，是吧？这个皮肤瘙痒，是不是？然后脱发，是吧？你还有这个肝硬化，你说这些哪个如果是糖尿病身上，是不是都叫糖尿病并发症？
1: 对。
0: 但是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说这些随着年龄长，哪个没得？是不是很多人也得了？
1: 对。
0: 这是啥呀？就是说，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我们自身的抗糖腐蚀的能力它也下降了。所以说吧，你老伴儿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了，血糖控制在一定是范围内，这是非常好的，这是非常正确的，是吧？该控制必须要控制，但是
1: 对管住嘴，
0: 对
1: 开嘴，
0: 对，但是这个不要过度，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值范围内了。你记住了，很多的并发症它还会来，因为我们抗糖腐蚀能力下降了，是不是？只不过
1: 是吧？
0: 对，只不过糖尿病的患者他就更严重一些，来得更早一些，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啥？
1: 并发症。
0: 所以说你老伴儿吧，你这个血糖值单看这个值来讲，我们在观察，因为他不属于糖尿病的患者。但是从他以后啊，是不是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话，有条件的话，早一点把这个抗糖腐蚀剂给它补充上，是吧？哪怕我们血糖值正常，早点补充，将来那些问题我们来的也晚，甚至有的就压根就不会来找我们身上。
1: 好，
0: 明白我的意思吧？抗糖腐蚀剂硫辛酸，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进口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产品，有条件可以给老伴用啊。
1: 梁老师啊，大嫂你表扬表扬小三，小三服务态度好，还有爱心。
0: 好。
1: 嗯。
0: 哎呀，咱们我一接到大家伙的电话呀，都提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哎呀，这个好呀，表扬啊。其实
1: 那可不。
0: 对，我经常表扬他们，因为我说实话，能够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五年八年以上的，我说白了，早就融入到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文化当中来了。是不是？
1: 还是你这老师领导的好。
0: 如果他要是没有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心症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早就离开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了。现在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工作五年八年以上的，我告诉你，这帮孩子啊，哎呦，都特别好。是吧？都特别好，我都特别满意啊！
1: 梁老师，你讲的特好了，还得通俗易懂啊，都能听明白，
0: 能听明白是吧？哎呀，太好了！我吧有时候就担心，因为咱们吧，专业的东西吧，我怕讲深了，大家伙儿觉得枯燥啊，或者不明白。我是尽我最大的能力，深入浅出的让大家伙儿明白那个道理。可能有的时候吧，稍微不是。

0: 么百分之百正确，但是没关系，咱们也不是考大学呢，只要明白这个理儿就行了，明白吧？啊，
1: 关键老百姓文化没有不高啊，
0: 就高不高，毕竟咱们不是学医的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就是大家伙听我明白背后的道理就行。啊，不用较真儿啊！很多人我接过那个咱们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来电话，说梁老师，哎，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完我一问啊，也是学医出身的，也是什么什么教授，哪个医院退休的？我说咱是同行，是吧？咱可以讨论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背后的道理对不对？他说背后的道理没问题，但是这个点哎就有问题。我说这个吧，咱不叫这个真儿，因为我面向的是更多的不是学医的，甚至咱们普通老百姓，只要明白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0: 咱比啥都强。最后通过这个道理明白了，用上这些高端的产品，咱把身体调理好了，那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这理儿？
1: 那可不，大家都啥都能干，
0: 对，
1: 完了还有对家里的贡献。
0: 对，咱们我说白了，踏踏实实的人呐，生老病死谁都摆脱不了。但是咱们健健康康的，是吧？能一个健康长寿，在有生之年，咱不给家里头添累赘，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幸福。你说是不是？
1: 那可不，那梁老师能干活，要是自个儿多遭罪，对不？
0: 可不嘛，然后孩子是不是得照顾你？
1: 哎呦，我跟你说，你自个儿都急死了。
0: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身体痛苦，心里更是遭罪。
1: 那就死得快了。
0: 对，我咱不说死不死的，你看，但是咱们健康全球有多少80多岁的，人家能走能撂的，我跟你讲，那你说这日子过得能一样吗？
1: 你知道梁老师，我信任着你了，我说买产品试试，到时候指定能差不多。
0: 嗯，结果一试是不是果然没让你失望吧？
1: 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啊。
0: 嗯，好，以后有啥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好了好了，谢谢啊，
0: 哎，再见啊，
1: 哎，
0: 好，
1: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梁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消解宝，我能不能用？
0: 啊，消解宝的事儿是吧？您那你得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啊，
3: 行。
0: 嗯，
3: 梁老师，我跟肺结节斗争了有个3年了。
0: 哦，
3: 这3年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0: 肺结节是吧？哦，
3: 对，肺结节。
0: 嗯，
3: 反正钱是没少花，罪也没少遭。
0: 嗯。
3: 你还做完手术了，做完手术以后我以为没什么事了啊，
0: 嗯嗯，
3: 谁知道没过多久又复发了，
0: 又长了，你看看，嗯，
3: 又长了，
0: 嗯嗯，
3: 前几天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 CT，
0: 嗯，
3: 就因为这几天吧总是感觉胸内胸口堵得慌还疼，
0: 哦，
3: 结果这一检查吧坏了，直接给我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0: 哎呦，
3: 这现在又有结节了，
0: 哦，
3: 而且已经都5点多了，
0: 5点多了，哎呦，这个太大了，嗯，
3: 所以当时大夫直接让我做手术，我是真不想做这手术了，
0: 嗯嗯，
3: 你关键就算我做完手术它还会再长啊，
0: 对，
3: 我就听节目听到有个患者说他使用的消解宝，
0: 嗯，
3: 是美国的还是什么双重认证的啊，
0: 嗯嗯，对，
3: 他说用的挺好，
0: 嗯，
3: 我听完以后我就想试一试
0: 啊。对，你说的这个消解宝啊，是我们之前推荐给大家伙的一款美国的这个 FDA 的这个认证的一个产品啊，而且呢都是带这个检测报告的啊，这一点呢绝对是真实有效的。嗯，刚才你说的肺结节之前做过手术，现在又长了是吧？
3: 是是，
0: 嗯。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就很多这种情况，比如说有肺结节的，有肠息肉的，有肝囊肿的，有肾囊肿的，有甲状腺结节的，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他又长了，后来我把这样的人群归纳到一类里，你知道这种人叫什么吗？叫典型的结节体质，就是你身上就爱长这些东西啊，所以说你做完手术了它还会长，对吧？那怎么办呢？得从根儿上改变你这种结节体质上下手，要不然的话，就算你肺结节不长了，你肝上、肾上、肠道上、甲状腺上你又长了怎么办呢？对不
3: 对？

0: 对对对。
1: 那靠什么来改变这种阶阶体制呢？记住了，美国的消解宝啊是非常好的啊，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你要是真能得到的话，你必须有必要用一下啊。但是，那你上次活动你也没参加上啊，是不是啊？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有没有了，是吧？应该没有了。是吧？你这样吧，我建议你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平台的工作人员，你看看当地库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你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想想办法，从别的城市、别的地区帮你调点这个货过来，好不好啊？
0: 好，那就太好了。
1: 嗯，
0: 梁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找我们当地平台问问。
1: 哎，问一问，对，嗯。
0: 行。梁老师，您这个平台办的真是太好了。
1: 哎呦，谢谢您啊！
0: 哎，真的，你看，要是没有您这平台的话，那我们普通老百姓哪能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啊，
1: 是，嗯，
0: 你哪怕就是知道，你也不好买到嘛。啊，
1: 明白，对，确实是这样，嗯。
0: 你关键你看，现在网上那些东西，那太不靠谱了。
1: 哎，对，嗯，一定要慎重啊。
0: 对，他们宣传的东西给商家发过来的食物，那根本就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反正我是没少上当受骗。
1: 你看看，咱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说的呢，我太能够理解了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商家啊，就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是不是啊？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但是你说你面对这些商家，你说我也无能为力，我只能说什么呢？提醒大家伙儿。提醒大家伙儿，尤其是啊，你要买个衣服买个鞋，那上当了就上当了，咱也无所谓，无非就是损失点钱，是吧？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健康产品来讲，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是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只能做到我自己分内的事儿，就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儿享用到咱们这个更好的、更有效的，尤其是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是吧？我管不了别人有假冒伪劣，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是不允许一丁点的弄虚作假的，是吧？
0: 对，
1: 而且不但要保证效果，还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对吧？
0: 对，
1: 足不出户的就能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哎，改变我们身体的健康，然后享受咱们的美好生活，这是我的愿望，好不好啊？
0: 好，那就太好了。
1: 嗯，
0: 那行。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那我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
1: 谢谢，
0: 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1: 好，
0: 那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1: 好，
0: 我现在赶快先找我们当地平台先问一下，看有没有消解宝。
1: 好，
0: 我得赶快用上。那等我用好了，我再找您来给您报喜来。
1: 好啊，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
3: FM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今天，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网上网下两个战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

0: 油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北京时间6月1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这组首轮比赛中，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本场过后，梅西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6粒，与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父亲，当儿昨夜想到写信给父亲和儿媳的时候，禁不住流下泪来了。儿自受难到昨日，都是很解脱、很达观的。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性。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对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为的人物。但是，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个钢铁一般的硬汉，他们哪里晓得，儿子其实是一个最富感情、最如常的小孩子。

0: 1930年的严冬，昆明的一所监狱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推着一辆板车，颤巍巍地走了出来。板车上用白布覆盖着一具僵硬的身体，这是老人的二儿子王德三的遗体，牺牲时年仅32岁。6年前，老人刚失去了在学生运动中受伤身亡的16岁小儿子王新廷。这次老人强忍着悲痛一路奔赶而来，只为把儿子的遗体重新安葬，为他立碑。但因悲愤交加，还未能返回祥云，老人就在昆明与世长辞了。6年后，老人唯一的大儿子王富生也在东北被日军杀害，王家一门忠烈，用生命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之路开拓奠基。
1: 父亲，父亲，大哥写信回来了。
2: 哦，快快快快，你打开，你不，你念给为父听听。
1: 哎。父亲，展信安，家中一切可好？儿子如今在云南省立第二中学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可谓大开眼界。二弟茂廷已经到了考中学的年纪，儿子恳请父亲送二弟来大理，让他也见识一些新知识。
2: 嗯，
1: 父亲，

0: 大哥说他现在每天都要读很多书，在学校学了很多新思想。
1: 嗯，是啊，你大哥啊，他考上的可是滇西最高的学府。哎呀，茂廷啊，你是不是也想去大理读书啊？
0: 我想去，父亲。
1: 好好好，那为父啊就送你去考大理的高等中学。
0: 太好了。
2: 王德三也跟随大哥的脚步考上了大理的高等中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王德三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经历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王朝腐败的黑暗岁月。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王德三这样的云南爱国青年学子也在革命的大潮中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
0: 大姐，大姐。
3: 谁呀？
0: 大姐你好，是我。
3: 哎呦，是你呀。
0: 我书店大姐。
3: 哎呀，快进来吧，小伙子，怎么是你呀？我记得你每次路过弥渡你都来我家店里投诉。住几晚啊？
0: 这次就住一晚。哎呦，明儿一早我还要赶路呢。
3: 行，后院的房间空着，你呀就住那儿吧。
0: 行嘞，谢谢大姐。
3: 来来来，你在火塘边啊先坐一下，我呢去给你收拾房间，要吃点啥我给你弄
0: 啊。不用了大姐，我这布袋里啊有烤过的饭团。
3: 哎，不行，
0: 你给我碗热水就行了。另外麻烦您给我一盏大点的油灯哦，要添满菜油。
3: 行，没问题。哎，你先喝水。
0: 谢谢大姐。嗯，
3: 哎呀，你慢慢吃小伙子。哎呀，谁跟你抢似的。

0: 呦，小伙子，这天才刚蒙蒙亮，你就要走啊？
1: 是啊，大姐，还要赶路呢。那这桌子辛苦大姐你收拾一下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哎呀，这么大盏灯，填满了灯油，这一夜都给熬干了。哎呦，平时啊，十个客人也未必能用完这么多灯油。哎，这小伙子怕是一夜没睡呀。
2: 1810年十月的一天，王德三与同学到大理古城赶集时，遇到了一对马帮。
3: 嚯，今天的集市人还真多呀！哎，
4: 真的是好热闹，好多人
5: 呢。哎，你看，那边有马帮来了，咱们过去看看。走走走，
3: 走走走，看一看。
6: 让开，谁的马？好大的胆子，敢冲撞巡警！老子打死你！哎，
7: 你怎么打人啊？
8: 这是打人啊！
3: 哎，警官，我们看到这马是被人挤的，他不小心冲撞了你而已。
4: 啊、
3: 你干嘛打这位赶马大叔呀？
5: 是啊，
4: 动手干嘛呀？
5: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3: 对呀、
5: 啊，大叔已经尽力在拉绳子。
3: 他说的没错，
6: 滚一边子去！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啊！警棍在我手上，我要打谁就打谁。
3: 你这仗势欺人，你太过分了！
8: 就是太过分了，有点。哎，打了！
2: 王德三和同学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两名同学被关押。后来，在王德三等人的发动下，全校同学以罢课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学生。经过校长的周旋和社会各界的干预，这两名被关押的学生终于获得释放。这件事儿深深地触动了王德三。他终于看清了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此时的他迫切渴望改变社会现状，追求公平正义。于是他离开了大理，奔赴昆明，开始了

0: 新的求学之路。
1: 外争铸权，内除国贼。外争铸权，内除国贼。外争铸权，内除国贼。
2: 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
1: 外争铸权，内除国贼。
3: 我们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0: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昆明后，云南学生纷纷呼吁声援，以实际行动支持此次爱国运动。此时在明德中学读书的王德三激起了满腔爱国热情，他决心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在给父亲的信中，他热烈地说起了自己的理想。
4: 父亲，坚信勿念。在大哥的支持下，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礼遇科甲班，也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邓中夏几位同志的指导下，我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已经找到了革命真理，明确了革命方向。近日大哥和我一起担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法文组的翻译，我们要向更多进步青年宣扬马克思主义。
0: 1922年，在邓中夏的介绍下，王德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德三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啊，我要衷心地祝贺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如今这样的局势下，一个少数民族知识青年能够毅然决然地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需要具有敢于向一切旧势力的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非凡勇气，和在惊天极地中开拓进取的顽强精神呀。
6: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实践革命真理。
0: 1923年秋，王德三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以替换哥哥王富生回北京大学读书，担任数学教员。与他一同到陕西的还有其三弟王新亭。

0: 二哥，你说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吗？
1: 刑天，仅仅我们改变不了什么，我们需要团结广大的中国青年，向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让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0: 二哥，我也要像你和大哥一样，去和这个黑暗的社会斗争。
1: 缓一缓，刑天。刑天，你听我说，你已经在战斗了，你参加了学生运动，你在面对反动势力的手中的棍棒的时候，你勇敢无畏啊，虽然他们打伤了你的身体，但是没有打垮你的精神。大哥在信中告诉父亲了，父亲要你现在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想，等你好起来，和我一起去把陕北的青年力量组织起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0: 好。
2: 1924年底，王德三的弟弟王新廷不幸离世。王德三把悲愤转化为革命的力量，继续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奋斗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7月，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云南的革命形势面临着严重威胁，年轻的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面临着严重考验。
1: 最近各位同志的行动务必要小心谨慎。不过据我分析，云南目前的局势由于地方军阀尚在争权夺利的角逐之中，在一个权力真空

0: 期，无力全面对付我们共产党，我可以继续领导云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1: 我同意王德三同志的意见，云南的革命斗争刚刚取得一些进展，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各位同志都提高警惕。
2: 李兴同志，王德三同志门外已经有枪兵围上来了，
0: 走，大家分头撤离。黄立生，跟我走。
3: 好，我来。
4: 站住啊！不然开枪了啊！
5: 跑什么跑？我问你，你们刚才从这栋楼里出来的？
6: 没有，长官，我刚路过，我听到枪声，被吓到了。
4: 哎，累死我了！带刀！
7: 释放被捕人员，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
8: 监狱重地，速速离开。若人在门口示威者，一律逮捕。
9: 政府非法逮捕，还我人权，释放被捕无辜人士。
10: 听说现在压力很大呀，很多政要和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最近抓捕这些人。
11: 哎，我实在绷不住了，也得放人呐。咱们听上面的。哎。
12: 王德三同志，你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龙云亲自签署了释放令。
0: 李欣、黄立生他们六位同志还没有得到释放吗？哎，
1: 没有，他们被关押在里面的囚室，只有我们几个外面的得到了释放。
0: 走吧，我们先回去再做商议。
13: 好。
14: 六一四政变发生后，胡若愚重新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云南特委因势利导，及时利用胡若愚收买人心，标榜彻底改变云南政治的时机，将李欣、王富生等六人成功营救出狱，并进行了安全转移。反动派在云南的第一次清党反共活动宣告失败。1929年年底，根据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多次请求和党的工作的发展，中共中央批准云南召开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1930年1月28日，中共云南省委临时扩大会议在昆明东岳庙召开，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王德三担任省委书记。1930年3月1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通过了研制反动的反共提案，龙云彻底投靠了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他派出大批侦探和便衣警察，在昆明跟踪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全省。
15: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没事啊，没事。大家别乱跑，听他们的，到厂门口集合啊！来，
3: 好，好嘞，
15: 我们一块儿。
16: 你就是开制印刷公司的老板？
15: 不是，在下呀是负责印刷的主任。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16: 今天的《民国日报》出版延迟了，你说这件事情大不大呀？
15: 不是，长官，长官，您听我解释。今天吧，这机器它确实是出了一点。
16: 那这件事情谁出来负责？
15: 还是要我的枪来找人？
17: 长官饶命，我自首。
14: 彭祖沪的自首叛变，打开了中共云南省委的突破口。1930年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 进行了三次大围剿。在全国范围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血腥镇压。10月3日，云南反动当局公布共党自首通令，发布清查共产党命。

0: 我认识，他就是王德森。他左边脸颊上有个明显的伤疤。
1: 好啊，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抓人。
0: 哎，遵命，长官。
2: 王德三感受到局势严峻，致信宋方同志。
3: 宋方同志，见信多保重。当前形势严峻，由于叛徒出卖，省委遭到破坏，党员同志被捕入狱，你务必要小心谨慎，千万保重。弥勒的同志尽量避免过多联系，越是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坚定信念，黑暗总会过去的。我听闻爱妻马冰清在狱中受尽折磨，还得托你带我关照她，她也是坚强的，我相信她能挺过去。我们昆明再见。
2: 11月19日清晨，王德三头戴大理草帽，身穿青布衣裳，脚穿草鞋，肩挑篾箩，夹杂在祥云生意人的队伍中，往滇西方向行进。
4: 你的情报准确吗？
0: 准确，保证准确。长坡是王德三此行必经之路。
4: 好，兄弟们都给我盯好了，不能让王德三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0: 就是就是。是他，就是他，左脸上有疤的那个就是王德三。
4: 兄弟们抓人。
5: 好。
6: 这是干什么？把我
0: 给我，
6: 我的匕首还给我。
7: 王德三抓的就是你这条大鱼。
6: 黄少游，你个无耻叛徒。
2: 王德三被捕后，敌人喜出望外，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立即致电，向驻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邀功。
8: 王书记，我对您这样的人才向来敬重，给你一个厅长的职位，换你这个地下党的书记，怎么样啊？啊？
3: 龙云主席，谢谢你的美意啊！我王德三，生是共产党员，死是共产党的魂。参加革命那天起，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8: 哎呀，王书记，果然是一条硬汉呀！
9: 何幸，何幸！
4: 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严刑拷打！
10: 哎，来了。
0: 给我把眼睛睁开，给我把眼睛睁开，说其他共产党藏在哪里。
3: 顾言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0: 好，就你嘴硬，继续打。
2: 1930年的最后一天，王德三、张京臣、李国柱、吴成被敌人五花大绑。原计划在北教场执行的死刑，由于广大群众的无声愤怒，让反动派乱了阵脚。才出了北门十多步，刽子手就停下了脚步，强令王德三等人跪下。王德三等四人不仅不跪，还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怒视着敌人。敌人在慌乱中开了枪。

0: 四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1: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战士，绝不会在枪炮威逼面前就跪倒在反动派脚下。开枪吧，开枪吧！就算我们停止了呼吸，也绝不会低下头颅，绝不会闭上双眼。我们要看着这一片土地，看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同胞走向成功。同志们，让我们再次高呼入党时的誓言：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事业万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粽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0: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问界 M6 全新纯电版本正式上市，指导价27.98到29.98万元，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新车搭载升级双电机四驱与800伏高压快充平台，配备华为图灵底盘，采用纯视觉高阶智驾方案，兼顾家用舒适与高速长途出行需求。日前，全新 Smart 精灵六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8.99万元起。品牌首款中型豪华掀背轿车，搭载 1.5T 插混动力 ，CLTC 纯电续航285公里，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全系标配 AR HUD 大屏与 AMD 旗舰座舱芯片。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此前预售价25至32万元，定位 D 级七座旗舰纯电 SUV。新车搭载1000伏全域高压架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云辇 A 空气悬架 ，CLTC 续航最高950公里，快闪、后轮转向、高阶智驾全部标配。近日，鸿蒙智行享界 G9 正式完成工信部申报，定位品牌豪华硬派增程 SUV。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全场景智驾、图灵底盘与巨晶电池，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预计7月开启全国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塑料包裹的时代，肉眼可见的塑料垃圾只是冰山一角，更隐蔽的威胁来自微塑料，这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最近因为它与癌症的关联而让人是瑟瑟发抖。不过在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称坚持有氧运动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抗微塑料的侵害。科学家选择了直径非常小的纳米塑料以及一种特殊的模特斑马鱼，两组斑马鱼被暴露在聚苯乙烯纳米塑料中，一组鱼儿持续游动，另一组安静生活。结果那些躺平且只喝塑料微粒的小鱼相当凄惨，纳米塑料在肝脏、心脏、大脑尤其是卵巢中大量积聚，这些小鱼还出现了明显的焦虑迹象。在水箱实验中，它们失去了探索的勇气，表现出类似人类抑郁的行为。然而那些被迫每天要健身的小鱼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有氧运动减轻了纳米塑料的各项攻击，甚至也改善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有氧运动成功扭转了纳米塑料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衡，这种菌群的优化促进了脂肪酸和色氨酸的代谢。这项研究暗示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避免吸入或摄入微塑料，但保持规律的有氧运动或许能够通过肠、卵巢、脑轴来调节代谢和菌群，降低这些异物对生殖和神经系统的长期伤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吸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4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

0: 全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1: 开车别喝酒哈，
2: 我
1: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0: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3: 从小耳濡目染，讲解讲解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0: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3: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0: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4: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个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0: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5: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6: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0: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1: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啊？
0: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3: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0: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3: 吃饭呢，姑娘？
8: 不，
3: 你吃的啥呀？
8: 饺子。你要回来？
3: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9: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0: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1: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10: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

0: 是要更当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3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5: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4: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蝶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

0: 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在当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情感荒漠中，依恋型人格群体正经历着隐秘而广泛的情感困境。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陷入渴望被爱又惧怕伤害的漩涡。让我们用音乐展开一场关于靠近与逃离的情感救赎。奎因、普阿山、候鸟与季风。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FM91.8，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9: 9:00 P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9: 感受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7度，玉溪阵雨转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4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是24到32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阴转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1度，卤水小雨23到30度。

0: 这一生就好了。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档情感夜话聊天的直播间啊。欢迎念念，欢迎其他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是通过抖音刷到我的朋友啊。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平淡是真，谢谢星姐啊，感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话，进入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念念的支持啊。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

刚刚呢，可能是网络的原因啊，有一点点卡。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现在应该是不卡了啊。现在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的话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887 和 FM97 啊，三个频率呢，不管大家调到哪儿啊，只要在昆明的朋友都可以在广播当中呢听到咱们的这一档节目。另外呢，现在呢，我们也通过抖音啊实现了视频的直播。那么抖音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互动啊，大家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下来。如果想跟何雨连麦啊，想通过电话跟我交流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然后我们大概知道要聊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一定是要跟情感生活息息相关的，除此之外的话题呢我们就不涉及啊。那么希望在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能够彼此陪伴啊。那么大家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何雨说一说啊。

0: 要谢谢追忆，谢谢追忆啊！大家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把这个关注点上啊，加入粉丝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这里是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说说话啊，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讲出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直接的互动，也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啊，跟我在节目当中的交流。希望这档节目呢能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放松心情，然后呢释放压力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跟大家呢聊起情感生活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呢做在我的抖音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信息。有一个朋友呢说，就是现在生活当中呢觉得好像压力太大了，就是面对到房贷车贷，面对到妻子的不理解，然后呢每天絮絮叨叨的就是唠叨啊，他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其实就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同行者的

苦叫埋怨。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难一点苦一点没关系，关键的是什么呢？关键就是两个人能够齐头并进，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去不管赚钱也好啊，互相的打气也好，给对方一句鼓励，然后呢共同的把心思呢花在面对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困难当中。那么但是现在呢，有往往就是面对到很多压力和阻碍的时候呢，大家就处在了一种互相埋怨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破坏两个人感情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在既然组建了一个家庭，那么里边 不单单有美好的东西可以去享受，自然也有很多困难的需要去面对啊。彼此呢怎么说呢，彼此呢支持才能够走得更远啊。然后念念的说，谢谢何老师上期节目给予我的鼓励和安慰，我心里轻松多了。谢谢何老师一直在一直点醒治愈着心里有伤痛的人。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呢都是互相支持啊，互相支持，互相成全。也希望就是后面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好自己的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啊，我们都好好的去面对。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儿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心里面呢能够放松一些。下面这首歌呢送给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啊。

谢谢念念，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要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

0: 好了，现在是21:23。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两两相望》啊，送给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云说一说啊。然后呢，就是我想说，现在呢，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那么轻松如意的，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啊，就是经常说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岁月静好，都是在叫什么呢，都是一地鸡毛啊。但是呢，怎么把这一地的鸡毛给打理好了，让整个家庭呢变得清清静静，变得和谐美满啊，这是需要共同去努力的。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冷静下来，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就 OK 的，知道吧。那么希望大家呢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烦恼，都冷静一下，一定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要遇到事儿就说互相埋怨啊。欢迎阿潮，谢谢通，谢谢天晴啊，谢谢天晴的关注，雨过天晴的关注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呢，如果有幸啊在抖音上刷到我，有幸在抖音上刷到我，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在夜深的时候跟何宇说一说，谢戒烟的关注，感谢啊。

阅读者说，感觉总是低头赶路，很少抬起头来看看天空，也觉得每一天都没有什么进度，也不知道是几号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好快，也在这么一段时间当中，你不会发现有什么值得自己惊喜或者说值得自己回忆的那么一个瞬间，或者说那样的场景，就是觉得走着走着走着好像一年就过去了，而这一年当中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地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的话，往往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都在按部就班的过日子，就是每一天呢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啊。但是呢，其实想一想，生活不就如此吧？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复，对不对？那生活当中有惊喜有惊吓的瞬间毕竟是很少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在反反复复的重复，我觉得也不要焦虑。为什么呢？这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该有的面目，该有的样子。经常有人说，有一些人可能就已经死在了30岁，因为30岁后的某一天他都

巫师过着同样的日子，但是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生活有多种姿态。你只要让自己能够心境平和，让自己呢感受到活着挺好的，那我觉得就 OK 了，对不对？好了，21: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梅子呢说，依然是温暖的何雨老师，何时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上学那些年就盼着你的电台，是吧？欢迎啊，欢迎来到何雨的节目当中。这档节目呢，依然会在后面的日子当中呢陪伴大家，只不过呢不是每天都播出啊，不是每天都播出，每一个星期的话呢有三天，周一、周三、周五，三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见面哦。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阿刁》吧，听听这首张韶涵的《阿刁》，振奋一下，好吧？大家听歌的时候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欢迎燕子啊、哦。

0: 好，刚才我们完整的听了一下这首张韶涵的《阿刁》，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谢谢 Linda，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听的一篇文章。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那么在文字当中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心情。
1: 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她的信息，她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我们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2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

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了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我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灯火。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他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我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我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要不我们改天去吧，这个周末我要加班。他说好啊。挂完电话，我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一边走一边哭。

后来又一年，我过生日，他请我去吃火锅，我们很开心，喝了很多酒。他突然笑着说：“我们没分手，那该多好啊！”火锅店人声嘈杂，我问他：“哎，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你要好好的。”我问他：“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谈恋爱？”他反问：“你呢？”后来，我们33岁了。前几天我们视频听着奶茶的音乐会，一边聊天，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来见你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从未放弃见你。”那个时候，奶茶正在唱着《爱的代价》，我觉得鼻子好酸呢。我不敢告诉他，这些年我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好辛苦。我慢慢的成了一个不会期待惊喜的大人。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吧？”我一愣，然后笑着问他：“你怎么了？”他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再拥有你一次？”我笑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啊。”然后他在视频的另一头抹眼睛，我笑话他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爱哭。他说：“我请你吃刀削面。”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喝刀削面，那个臊子真的好辣。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唱歌可以解辣。”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我好傻，居然信了他。我唱歌跑调，他笑得好开心。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我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原班人马，好像电视剧电影都爱用这个词儿。一的剧情留了彩蛋，于是二的故事原班人马继续上演，多美好啊。可是很多故事都有二，也许很精彩，但是换了人，你觉得味儿就不对了。好奇怪，西红柿还是西红柿，鸡蛋还是鸡蛋，但是每个人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也许你明白他炒的不好吃，但是你就是喜欢看到他端着菜上桌。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原班人马，有的走，有的来，这才是常态吧。所以那些守护了多年的故事才珍贵吧。我们浩浩荡荡终于走到了一起，是努力使然，还是坚持使然？其实都不是，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路人，才会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再见面，你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了，你的手粗糙了，

可是你一抱我，那个怀抱还是那么温柔，像是隔壁班那个逃课的少年。我好奇地问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委屈地说，我去追卖棉花糖的老头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呢，听了一篇文章，你会为逝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篇文字当中也能收获到不一样的心情，或者说在这篇文章这个故事里边找一找自己曾经有过的影子。

好了，现在是21:51，来听听这首《寂寞沙洲冷》啊。这首是周传雄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听一听这首。听完这首歌呢，又到了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这个小环节了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然后念念的说这首歌呢是青春时代的回忆啊。对，他周传雄有好多歌啊，包括这一首，包括青花，包括男人海洋，还有哈萨雅琪，这些都是经典啊。当然我们没事儿的时候也可以听一听。

还有少吃一点的说，老师晚上好。想当年2018年高中呢，还用 MP3 听你的电台，也是这些歌。谢谢何老师治愈了那个时候有一点苦的我。怎么了？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都可以跟我讲一讲。现在也谢谢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谢谢小静点亮了粉丝团灯牌，感谢。

0: 晚上好啊，小静，不一样的烟火说，何玉老师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啊。大家呢都进来打个卡，打个卡跟我说句话，然后该忙就去忙，谢谢你们的到来啊。
1: 仍然前进，还是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0: 好久没有听那首《男人海洋》了，待会儿呢也顺着给大家听一下周传雄的这些经典的老歌。谢谢少吃点的关注，少吃一点，怎么会想着少吃一点？是不是要减肥呢？

0: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千金恨，只不肯安歇。
1: 夏天的雪说，我记得关注过了的。我告诉你，可能你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时候呢，就光顾着聊天了，光顾着聊天，然后完了之后呢，觉得自己意念当中已经关注了。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聊完了之后出去发现下一次找不到我了。欢迎你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哎，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男人海洋》哦。这首歌也是好久没有听了。

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我记得以前经常播放的。谢谢领鱼。送给你飞翔，有的时候听一下这些经典的老歌，是不是觉得还不错？然后呢，而且有这种感觉，就是一首歌吧，它能够传承很多年、几十年，依然再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那么的经典啊，词儿啊、曲啊做的都非常不错，这就是经典的代表啊。有一些歌呢，可能就是一时它会火那么一下，但是呢，完了之后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对吧？但是有一些老歌呢，它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管哪一年，时隔多少年之后，你再重新的翻出来听一听，依然还是那个味儿啊。谢谢林鱼啊，林鱼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头像关注一下啊。欢迎影视，欢迎你啊，西门落叶，谢谢你的关注，感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8到27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4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7度，普尔思茅机场阴转小雨20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大雨转暴雨18到21度，宝山机场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机场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阴转小雨17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10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

0: 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1: 好了，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既然大家那么喜欢周传雄的老歌，刚才听了男人海洋，另外这首歌我觉得也不错的，这首歌呢就比较阳光一点，带给大家啊。

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播放过彭佳慧的歌，彭佳慧的歌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她有那首非常经典的相见恨晚哦，就是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些老歌，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啊。待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彭佳慧啊。

来顺着听一下这些老歌，你们想到谁的告诉我，还有谁的老歌你们比较喜欢，可以把歌手写出来，我找一下他的代表作。

光凉的也好听，是吧？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光凉的啊。林夏怡都说，何老师，2006年那个时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是用小收音。

机现在在这里刷到已经20年了是吧，你有没有关注我了啊？如果是我的粉丝的话呢，就一定得关注啊，这是标配。

我觉得听到这些童声啊，我觉得听到这些童声真的是非常治愈啊，听着他们稚嫩的声音，听着他们有一点些许跑调的感觉，真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听了之后会觉得会心一笑啊，这些小朋友老可爱了。来，我们听一下这首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啊。光良呢，我找到了《童话》这首，待会儿我们听一下啊。高考中考结束了，我们是穷学生，现在学生条件一个比一个好，是吧？那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开心，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好的时代啊。我们呢又比我们上一代人生活的要好一些，对不对？

的这首歌呢，我想不用多说啊，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她陪伴了一代人。我觉得7080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面对到感情困惑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这首歌的影子啊，《相见恨晚》。

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来了，童话光良的送给大家，谢谢红豆的关注。

红豆说，何老师，如果录个音频多少钱？你要干嘛？你首先要得告诉我你干嘛啊。如果你是录了自己用，那你这要是我的粉丝团的用户级别到6级以上，那我可以免费的给你录啊。这要是我的朋友，如果是用于商业用途，那我就要得了解你是大概是什么东西啊。

谢谢不一样的烟火，谢不一样的烟火啊。红豆，你可以给我发一条私信啊，你可以给我发一条私信，然后告诉我，现在我不好操作。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我下了播之后我会看后台啊。除了光良的歌，还有还有容祖儿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容祖儿的话呢，他的歌大部分是快歌，但是有一首歌叫小小，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那首歌我觉得还可以。待会儿呢，在这首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小啊，送给大家。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生活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

红豆说之前就关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又那个调了。谢谢 Lucky 啊，谢谢 Lucky 的灯牌，感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也这么说。哎，何老师，我以前关注你了，怎么后面又显示没关注呢？是不是你们把我取关了啊？

谢谢红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感谢。其实以前的一些老歌啊，就是比较常青树的歌手，就是陪伴了很多朋友同不是应该说青春的歌手，你们知道是谁吗？最常青树的，就是现在他的歌出来依然会有很多朋友去追捧，而且呢他的受众的年龄层次比较广啊，不单有70、80、90甚至00后都比较喜欢他的歌。这个人呢就是周杰伦。周杰伦的话呢，他很多经典的歌啊，很多经典的歌，但是我在这儿想给大家播放的是他的烟花易冷，来听听这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当然我给他放歌一定是放我喜欢的歌，来一起听一听烟花易冷。

喜欢韩魂老师的歌，非常浑厚的声音呢、他的歌的话呢，太高亢了，可能在夜晚的时候不太合适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2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2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优顿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2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

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四五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优盾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呀，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优盾因子复原的离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三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优盾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优盾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2、3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优盾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2天喝，分3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边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优盾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
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十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十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优顿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啊，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三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两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二十天空十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两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两天，再喝一包停两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六盒，用上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三二一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优顿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优顿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优顿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啊，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呀？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上呢啊，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这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
那你这时候你也

0: 不咸，它有霉菌了。你这水不咸，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酱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优顿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他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幽顿草的叶子、桑叶啊，他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王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王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王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它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三个月啊，三盒两盒一盒，用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三盒两盒一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订不到2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订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一盒600，66,36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那确实贵啊，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王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幽顿草、黎王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幽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呢？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幽顿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幽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 就是偶尔种那么几颗两颗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狸王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啊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儿，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油炖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油炖草那做出来狸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幼炖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狸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炖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陈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幽炖方啊又叫狸王方啊，做出来这个幽炖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炖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炖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炖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 珍贵是

0: 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黎芳芳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

不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王方复原了 90% 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王方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 90% 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百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啊，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幽顿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幽顿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

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又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优盾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盾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离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盾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离王方，就是这个优盾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五十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六盒了。这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六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四盒啊，
这不就凑够六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六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啊消化呀、大便呢、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盾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盾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6=2400啊？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6=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利旺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优盾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4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优盾因子有多好，宣传优盾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优盾草，也叫黎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优盾草，帮助这个优盾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4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
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幽动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黎族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幽遁草做的这个幽遁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给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10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3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5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幽遁因子，3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幽遁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幽遁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幽遁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是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3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幽遁因子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哎，3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呢、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
前列腺炎的肾炎。

0: 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幽动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幽动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幽动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幽动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幽动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
0: 好。
3: 哎，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
3: 怎
0: 说，
3: 么吃那个？嗯，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
0: 啊。
3: 就怎么那个吃那个优顿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0: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
0: 啊。
3: 甘油三酯也高，
0: 啊。
3: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
0: 哦，
3: 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啊、和
0: 啊，
3: 这个雪赛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呀，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
0: 不行，
3: 还有胆结石，
0: 嗯，
3: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0: 啊，
3: 你
0: 等
3: 说
0: 会儿那么
3: 胆
0: 大
3: 结
0: 个
3: 石
0: 啊，
3: 啊，
0: 哎
3: 你
0: 呦，
3: 说说，
0: 那
3: 完
0: 得
3: 了
0: 多疼
3: 吧？
0: 啊！
3: 那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哎，医
0: 哎
3: 生吧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0: 你，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
3: 嗯，
0: 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你第
3: 嗯，
0: 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
3: 对，
0: 不足，头晕，还有时
3: 对，
0: 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
3: 是，
0: 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
3: 对。
0: 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
3: 哦，
0: 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
3: 哦，
0: 个
3: 好，
0: 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
3: 嗯，
0: 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
3: 哦哦哦，
0: 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前发黑，你这种情
3: 对，
0: 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3: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那
0: 大
3: 我
0: 概
3: 就
0: 多
3: 害
0: 长时
3: 怕
0: 间
3: 了。
0: 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3: 嗯，1个多星期吧。
0: 哎呦我天，那就重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2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
3: 哦。
0: 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那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
3: 嗯。
0: 憋着，咵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过去，这是通了，这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
3: 哎呀，
0: 又通了的，是这种情况，你
3: 哎
0: 这
3: 呀，
0: 个事儿更重，
3: 这么吓人呢、
0: 听明白了吗？
3: 啊？
0: 这
3: 嗯，
0: 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3: 听明白了，
0: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
3: 对，
0: 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
3: 嗯。
0: 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
3: 是是是，
0: 你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优顿因子都能给你冲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所以呢，你这个优顿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所以这优顿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优顿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优顿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
3: 也
0: 这不
3: 那
0: 就
3: 挺
0: 解决
3: 好，
0: 了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优顿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
3: 对，
0: 石碎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吃上优顿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优顿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3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 然后他再给

0: 你拿四盒，体验，
1: 呀，
0: 你就等于
1: 那
0: 两
1: 太
0: 盒
1: 好
0: 花1200，到手里面
1: 了，
0: 六盒，一个小周期，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1: 行，那
0: 这
1: 老
0: 回
1: 师你
0: 听
1: 可
0: 懂
1: 得
0: 了
1: 帮
0: 吧？
1: 忙了，
0: 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听明
0: 啊，
1: 白了，
0: 这
1: 哎
0: 回
1: 呀，
0: 就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1: 好了，
0: 我给你订
1: 哎
0: 上，
1: 呀，
0: 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哎。
1: 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祝您
1: 好嘞，
0: 健康。哎，再见。
1: 哎。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荣誉见证非凡，执着成就未来。多年来，济明可信集团心怀感恩，以务实信念铸就成长，用专业精神开拓前行，用实际行动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
4: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热烈庆祝济明可信医药集团和北京同仁堂正式达成战略联盟。
2: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牵手，更是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时刻。
4: 这是一份博爱之心的深耕传播，更是颠覆慢病治疗的通力合作。
2: 两大医药集团倾力聚县，特在全国同步开启大型疗效体验活动。
4: 在此期间，济明可信拳头产品，代表经典中医文化的黄氏膏方，与北京同仁堂特供药用超微三七粉首次同步呈现。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黄氏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膏方和药用三七粉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套，同时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望广大患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4: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是传承，更是创新；是坚守，更是突破。为疾病开启一扇健康大门，为患者带去一份健康希望。
4: 两大医药巨头的世纪携手，必将铸就亿万百姓的幸福生活。
3: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黄氏养生院的资深健康讲师，大家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隆重的请出杨老。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现在每天仅有的50个体验活动的这个名额，对于我们好多的老慢病患者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但就是名额太少了。我听说现在甚至咱们场外有些人哈，他想拿钱去买这个名额。
5: 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3: 嗯，
5: 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昨天同仁堂的领导再次打了电话，说三期的这个库存呢，马上就要用完了。
3: 哎呦，
5: 后来呢，经过会议协商啊，最终确定了本次体验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三天，也就是说呢，不算今天，也就只能维持最后两天的时间了。
3: 是吗？
5: 对，希望听到这个消息的患者呀，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因为本次体验活动呢，是济民可信医药集团跟北京同仁堂首次携手给大家带来这种体验活动。
3: 嗯，
5: 无论是力度上还是疗效上，都是做到了史无前例。可这样的机会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了。我们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到现在，而剩下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只希望呢，仅剩的这些宝贵的名额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些患者。让大家呢既能够好好的把病治一治，也能够给家庭呢切实减轻实际的用药负担，这样呢也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了。
3: 是，只剩下最后三天，这么难得这么好的体验活动就要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了。在这儿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遇到占线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耐心拨打，因为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5: 没错，为了本次体验活动呢，济民可信集团跟同仁堂也算倾尽全力了。就拿这次呢，同仁堂带给大家的药用级的三七粉来说呀，在哪个方面都是三七粉里面的顶尖的东西了。我这几天没少跟大家讲这个，这儿呢还有一个关于同仁堂三七粉的宣传片，大家可以听一下，这样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说同仁堂的三七粉跟其他呢大家市面上买的三七粉跟它呢比不了的。
3: 嗯，
5: 也会知道呢为什么说同仁堂的三七粉敢说是药用级别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三七粉每一克的生产呢都是精益求精。
3: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6: 在海拔1500米北纬23.5度的云贵高原东南端狭窄地带，自然的神功鬼斧造就了这里错综复杂的喀斯特地貌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的立体型气候。这里是三七生长繁衍的天堂，被人称为三七之乡的云南文山。
7: 一个苗族、壮族、汉族这三个人发现了，在那个森林里面发现，所以跟他叫三七。有个名称呢叫金不换，打仗的时候啊，在海上一船运着三七，一船运着金子，然后你用金子来跟我换三七，我就不换。
8: 有神明的东西都是人给他幼苗那慢慢来清蒸，都经过风吹啊、一刀啊。
6: 三七是活血、理血、清瘀散肿的良药，是自然界奉献给人类的恩赐。这里的人们早在600多年前就开始驯化种植三七，他们的生活与三七是紧密相连的。
7: 它也是有生命的，它又怕潮、怕干旱，又怕阳光直晒，但是它又需要阳光，七分的遮阴，三分的阳光，是这样才能种个好三七出来的。
9: 从开始到研发，经过了1095天的一个打磨，每天都应该说历历在目。整个产品的研发到最后的生产工艺，我们都采取了极高的标准。从原料的采购，我们用的是云南文山最好的三七的原料。
6: 怎样保证同仁堂三七粉的道地品质，这对于质量负责人李殿之来说是一个顶着压力也必须要完成好的任务。
10: 三七它对那个采摘期要求呢非常严格，在开花前采摘，用了3到4个月的时间选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使用的三七原料。
6: 经过这样的严苛甄选，最终确定的三七原料优质而稳定，保证了同仁堂三七粉的道地品质。而对三七粉的生产来说，这一切 仅仅是刚刚开始。
11: 检验合格以后的三期原料呢，会由我们这个生产部门啊进行引用。第一道工序呢，首先是一个静置，包括了人工的一个拣选，
10: 看看符合不符合要求啊，有没有杂质啊，有没有遗物啊。严重失彻的这些机器，主要是以喷淋方式产生气泡，三期半面临的灰尘带掉。
11: 处理水分以后，我们烘干之后会进行一个破碎，破碎过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灭菌的处理，那灭菌后的这个三期的块呢会进行超微粉碎。超微粉碎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个消费者吃到这个三期粉更容易吸收。
6: 但就这小小的打粉的环节，却存在着很多的不同。
11: 它通过一个低温仓对这个三期的块呢进行超微粉碎，通过密闭管道输送，防止二次污染。
10: 那么我们的产品任何辅料任何添加剂没有。
6: 这样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与创新，体现在同仁堂三期粉的每个生产环节当中。
11: 进口的这套生产零部件呢，在国内啊，甚至说国际还是比较先进的。它是全自动完成的，最后连装盒、封盖、贴胶都是自动的。
7: 自动化的设备，人的介入相对少一些。它的好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然后也能就保证药品的质量、品质有一定。
6: 科学的规范，每一个生产环节，保证了每一代同仁堂三七粉的极高品质，传承同仁堂数百年积淀的恒古制药理念，承传统而不固封，严谨创新的态度渗透入产品开发制造的每一个环节。
12: 如果没有继承，就不会有创新。从产品的配方到产品的工艺到制作，我们都是严格遵照中国的药典本草纲目这些制作方法来做的，
10: 才是对产品、消费者、对企业、对客户最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12: 把我们的最小包装量精确到一克的包装上，精准包装飞向市场。
6: 为将同仁堂三七粉打造成一款精益求精的经典好产品，来自韩国的设计团队为三七粉设计开发了一套充分注重用户体验的产品包装，把艺术表现、用户体验与工业生产进行了完美结合。
12: 同仁堂一直有一句话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13: 品味虽贵，
12: 必不敢减物力，这个一直是我们也秉承的一个精神，去按照这个精神来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
7: 产品的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
10: 口碑是要源于极致，口碑就是超预期。
7: 就是说人在做，天在看，日久见人心，品质也是这样。
6: 真脆是一种品质，真脆是一种选择，真脆是一种力量，真脆是一种态度。从零到一，每一段未知的路程都是历史的新生，每一次崭新的跨越都是未来的昭示。同仁堂三七粉，真于自然，脆于科技。
7: 同仁堂三七粉，
12: 万千精华，
10: 一刻真脆，
7: 万千精华，一刻真脆。
6: 同仁堂三七粉将和你一同见证这一刻奇迹的诞生与传世。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皇室养生院的特别节目。杨老，听了刚刚啊同仁堂三七粉的这个介绍，我觉得真的是哎呀太震撼了。怪不得同仁堂是300年的老店，并且一直引领着中医药的发展。就像刚才哈里面一位工作人员说的那样，说产品的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口碑就是要源于极致，口碑就是要超预期。
5: 对，所以说呢才会有这样难得的药用三七粉跟大家见面。
3: 嗯，
5: 里面还有一句话呢，说得很好，说人在做天在看呐，日久见人心，品质其实也是一样的。
3: 嗯，
5: 所以说呢，同仁堂对于产品的

0: 精益求精呢，真是所有医药企业呢都应该学习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呢选择他们的原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保证疗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首次跟同仁堂合作呢选择这种药用三七粉，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药用级别的，让三七总皂苷达到 16.5% 的这种药用级别的三七粉，真正的给每一个老年同志以每一个中年人呢起到一个清血养血净血的效果。
1: 嗯，
0: 血液变得干干净净的了，这个时候呢五脏六腑得以更好的养护，得了大病的时候呢好治，没得病之前呢防病。同时呢配合黄氏膏方的话呢，五脏六腑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通过黄氏膏方来强五脏，通过药用三七粉来净血液，血液变干净了，五脏六腑功能增强了，黄氏膏方的药效呢在这种干净的血液当中更能够成倍的发挥它的药效，这样呢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让大家的疾病呢好得更快。那么现在这么难得的机会，也仅仅剩下了最后三天的时间了，省钱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药用三七粉你再想有还要去单独花一份钱去买，而这次呢药用三七粉是我们免费给大家配的。
1: 对，
0: 希望最后的三天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这样的机会呀，了解的朋友，关注节目的朋友，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加上黄氏膏方，真正花最少的钱来治病的机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疗效。只是现在我们的名额越来越少了，而且只剩最后三天的时间，想申请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说了，同仁堂药用的三七粉这么好哈，既名可信的黄氏膏方那也不是白给的，要不同仁堂也不可能跟既名可信集团达成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这个是一定的，而且对于既名可信的这个企业和黄氏膏方呢，同仁堂也是进行了全面的了解。
1: 嗯，
0: 就拿既名可信这个企业来说呢，咱们说同仁堂对于品质呢精益求精，那既名可信呢也是一点都不次于同仁堂。
1: 嗯，
0: 甚至呢最近几年呢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对于品质要求这一块呢一定是有过我而无不及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呢？我记得黄氏膏方刚开始在炮制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工序叫什么呢，叫地氧百天。
1: 嗯，
0: 这个以前跟大家讲到过啊，就是把这十多斤的药材炮制成8两左右的药膏，还要装在是橡木做成的木桶当中，深埋在黄土药窖里面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那大家也都知道，每一批呢药地养100天很浪费时间的，而且黄氏膏方也一直呢是供不应求，所以说呢很多人都建议呢把地养的时间缩短。但是呢我们不能凭自己想象来呀，一定要亲自的去尝试。地养30天到地养150天全部拿出来进行研究和对比，最后呢确定100天的疗效是最强的。
1: 嗯，
0: 也是最适合人体体质吸收的。那大家想一想，30天到150天每天的样本我们都要拿出来进行详细的对比，这样的工作量呢不是简单几个人就可以进行的。
1: 对，
0: 甚至于呢有些工作人员为了这一个环节呢用去了将近1年的时间。
1: 是吗？
0: 哎，可以说是对于品质的要求呢达到了这种非常的极致的程度。
1: 嗯，
0: 大家再看黄氏膏方的炮制呢3蒸9炼，其中呢多少个环节呢可以说是真正的对每一个环节的苛刻要求。
1: 嗯，
0: 这样才能够出来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整体式治法，啊，并且呢能够兼顾气血经3种能量的补益。因此呢你看养心的药材有8味，健脾胃的药材有12味，疏肝的药材有11味，温肾的药材有10味，宣肺的还有8味药材。能把这么多的药材经过复杂的炮制工艺柔合在一个药方的里面，这就想一想啊，就像精兵强将能够聚在一个公司里面去干活，但是你得柔和好了，
1: 嗯，
0: 你得让他们产生化学反应，都互相的能够助力，这是一定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一个团队，那就是什么事情呢只要想办肯定能办成了。但是如果把这么多的高手聚集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没有一个很好的领导，没有一套很好行之有效的体制来管理他们，各自为战，最后怎么样呢，就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以后的话呢，可能还不如那种

0: 的员工。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呢，皇室膏方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复杂，他把这么多的药物呢糅合到一个大方子里面，叫添之一味则有余，减之一味则不足，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有这种药方的。那这样呢，再能够兼顾补益气血精，能够制造精这个能量层级，民间的药方呢很难达到的。
1: 嗯，
0: 对人的五脏呢进行调理，就像呢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的五脏六腑重要这五六个零件呢已经是严重的老化了，然后通过皇室膏方呢可以把你这五六个重要的零件呢就像翻新了一遍，然后呢再配合了这种药用剂的三七粉呢把你这个全身的血液呢给你净化了一遍，血变得干干净净的呢，就像一台老爷车呢给你加的油呢是最好的油，然后呢又把你五脏六腑啊把你各个零件离合器啊你发动机啊给你换了一套新的，这个时候呢这台老爷车呢有毛病是不是就好了、
1: 嗯、
0: 没毛病的话呢是不是就防止出毛病了。
1: 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亲身体验完皇室膏方之后发出感叹，说这么多年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好多疗效甚至是自己都不敢想的。
0: 对，那我刚才还只是说了炮制当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个方面呢想跟大家提一下，对于人才这个方面既民可信呢更是一丝不苟。不断的加大投入，每一个人才都不愿意错过。那人才其实对于来企业来说呢，我想不用跟大家太多的强调，没有人才就没有实现品质的精益求精，啊，更不能够不断的创新。这个企业发展的好与不好，永远是活人才。没有人才的话呢，这个企业你永远长久不了。既民可信不但对国内高精尖人群的这个吸纳啊，非常的重视，还对一些国外医学专家呢会高兴的请这样的专家呢为我们工作。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客座教授，但是他是咱们中国人，在医药界领域呢有很高的声望，而且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为了他呀，李海董事长呢是前前后后五年的时间才然后呢才把他跟他的团队呢带回来了，并且呢还一并带回来很多呢那一些专利的科研项目。当时美国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挽留和阻碍，但是呢他都没有留下来。最后呢这位专家回国以后呢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我的根在这儿，我早晚都得回来了。
1: 嗯，
0: 去那儿去美国那边呢，这些年我是学习，而且很多科研项目在国内没有这个条件，一直在等待这个回国的机会。现在呢我该学的学到了，并且有很多的项目是国内没有的，那我一定要带回祖国了。
1: 嗯，
0: 同时呢既民可信这个企业呢也是一心为老百姓考虑的，所以说呢我更愿意把这些年在国外的成果和祖国人民共同分享。
1: 太好了。
0: 尤其在医学这个方面，我们国家呢在一些方面已经落后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要奋起直追。你看这才几年呢，既民可信其实很多项目胜在国际上都站稳了脚跟了，没有这些人才是很难实现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啊，用上这样大企业的产品，我们老百姓心里踏实，因为无论是品质还是人才，只有不断的精益求精才是好疗效的基础和保障。那这次皇室膏方跟同仁堂的药用三七粉联合使用，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对，这既是对五脏一次全面的治疗，更是对血液一个深层次的净化。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一样，我们是既能够治到病根上，又抑制了疾病发生的源头。不但能够对于很多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啊，那高血压、冠心病、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心肌缺血的、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什么心梗的、心衰的、早搏房颤的、瓣膜反流的，或者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颈动脉长斑块的，啊，脑白质病变的、脑萎缩痴呆的、帕金森病的等等的这样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把血液干变干净了，把血管变得越来越畅通了，损伤的神经呢得以修复。你看帮助很多中风瘫痪的患者，站不住的能站住了，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了的慢慢的张嘴能说话了。同时呢像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呢，通过清洁净化血液，强壮五脏六腑的功能，血压下降，血脂改善。你包括呢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一些患者，过敏性紫癜的病人，白细胞异常的，血小板异常的，啊，红细胞异常的，骨髓呢造血功能异常的，这样患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的作用。

0: 同时也能够预防了很多疾病的发生。而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疾病，懂得如何正确的治疗和选药。最后我希望的是大家都会预防疾病，了解疾病的发展，做到身体出现预警信号的时候呢，就能把疾病呢扼杀到萌芽状态。
1: 嗯，
0: 让身体不得病，少得病，得病也得小病，别得大病，这样呢就好治。那这才是最好的最省钱的方法。而你一旦说小病不治疗，你真正养成大病了，可能你跑遍全世界也救不了你。
1: 嗯，
0: 那现在疾病可信呢，跟同仁堂联合开展的体验活动呢，只剩最后三天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借这个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看到这种疾病上的非常巨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正是有这种信心，我们才敢推出这样的活动。新患者一般的我们只允许申请一个体验套装。那就这一个体验套装用下来以后呢，你确实见到你原来呢治了很长时间的没有的作用，没有的效果了，认可了，你把心放了肚子里，接着往下治疗。
1: 对，
0: 啊，对于老患者来讲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呢，最多申请两个套装，怎么样呢？主要老患者呢，体验不用体验了，主要是得实惠嘛。那你得着实惠了，这种药用级的三七粉，以后要是用的话呢，要单花一份钱了，还买不着。啊，你现在呢是免费得的这个东西，这样呢，花1890块钱能够得到呢，平常只需要3100多，将近3200才能买到的这个套装。这次呢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但是只剩最后三天的时间了，让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
1: 对，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让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借着这个机会来省钱治病，没有疾病的我们能够及时的预防。但是提醒大家，最后三天的机会啊，每天我们都有严格的名额限制，希望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不多聊了，直播间现在已经是早早的啊，全线爆满的这种状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2: 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济明可信与北京同仁堂强强联合，正式打响慢性疾病攻坚战，两大医药集团倾力巨献。大型体验活动全国同步呈现，在此期间，原价3172元的疗效体验套装，现在只需1890元，其中包含皇室膏方四盒、北京同仁堂特供1800目药用超微三七粉一份。皇室膏方汲取5000年中医文化精髓，优选上等药材，遵循古法炮制，是治疗老慢病的领军国药，能够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同时兼顾气血经的深层补益。仅有的具备生产批号的同仁堂超微三七粉，精选道地文山三七，通过严格的执行标准，严格的质检过程，造就载入国家药典的药用三七粉，能够迅速清理血液垃圾，全面改善血液质量，深层净血，还您一身健康血液。皇室膏方与同仁堂药用三七粉强强联合，除老病防心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强，正式进入康复疾病快车道。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这是一次超值的购药体验，这是一次治疗疾病的绝佳时机。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幸福奠基，为健康筑梦。
1: 聚力慢病治疗，共筑健康中国。济明可信携手北京同仁堂，在全国同步开启的大型疗效体验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疗效升级，实惠到底，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等在线上的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
0: 哎，
3: 谢谢您了，我接您电话我很激动啊。
0: 啊，
3: 这次呢活动呢，您那么辛苦为我们患者呢提供了，就是
0: 药用级的三七粉。
3: 对，我又买了
0: 哎呦呵，
3: 您的服务员呢顶到晚上九点给我们送到，多么辛苦啊。
0: 他们这两天呢最晚的十二点才能回家呢。
3: 我在心里表示感谢。
0: 不用客气老人家，那都是